0: 个不懂的人来抽卡的话，他可能最多就是把人物跟场景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的话，你是知道，就是说这个人物的站位，他这个场景中这存在的位置关系，然后还有像镜头的移动这些。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把控他那个镜头的移动的。但是就是相比不专业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有更多优势去把控镜头的。然后在剪辑方面的话，也肯定会要更专业一点。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在益友小镇，越来越多企业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核心环节，导演、编剧等传统角色被重新定义，一批兼通内容理解与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加速涌现。当人工智能从工具升级为生产力引擎，那些懂得讲故事、懂画面、懂观众的内容从业者，正借助 AI 的力量，打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报道。
2: 日前，省科协公布了浙江省特色科普研学村庄培育库入选名单。我区的松下街道、祝温村与小月街道、倪良村双双上榜。这两个村庄的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区在乡村建设和治理领域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 据了解，此次入选的松下街道祝温村以散意田园为主题，联动散业生产体验、千亩农田农事体验与乡创振兴案例展示，构建起产业科普、自然教育与创业研学三大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同样入选的小月街道倪良村，则以明末书法家倪元璐故里为文化底蕴，依托倪元璐纪念馆、非遗馆等阵地。开展书法研习、剪纸手作、古法拓印等集人文教育与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科普研学活动，擦亮了书香倪良的文化名片。两村一工一农，一产一文，虽路径不同，却共同绘就了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接下来，我区将充分发挥这两个省级培育库入选村的标杆作用，引导更多村庄立足自身禀赋，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乡村新图景在虞舜大地徐徐展开。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入夏以来，气温持续走高，街头的户外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奔走忙碌。为致敬城市奋斗者，助力夏日防暑降温，上虞移动依托全域覆盖的移动之家爱心驿站，持续开放纳凉休憩服务，以贴心便民、暖心的公益举措，为广大户外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让温情服务遍布城市每个角落。上午10点多，室外气温持续攀升，干净整洁的上虞移动市民大道、营业厅、移动之家爱心驿站内，凉风徐徐，冷气充足。不少结束路段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陆续走进驿站，有序接取饮用水，落座歇脚，在惬意的凉意中短暂休整，舒缓劳作的疲惫。据了解，移动之家是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工会倾力打造的公益便民服务阵地。目前，这类暖心爱心驿站已在上虞全区移动营业厅实现全覆盖。驿站长期面向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执勤人员等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站内标配饮水机、应急急救药箱、便民手机充电设备、舒适休息座椅等基础设施，常态化提供免费饮水补给、临时休憩、应急医药保障、手机充电等多项惠民暖心服务，精准聚焦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切实解决了大家户外作业中休息难、饮水难、应急难等现实问题，为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奋斗者筑牢暖心港湾。
5: 越来越高的时候，

0: 我们是休息也方便了，是吧？到开车也方便了啊，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啊。嗯，都关于我们关外公民嘛。
1: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聚英才、强科教、融地方、创未来，教科人一体化发展暨人才工作大会举行。据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20多名博士、17名产业教授及教职工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商人才领域、科教融合、服务地方发展大计。会上，区人力社保局宣讲了我区的人才激励、培育等政策和发展环境。近年来，我区正以开放创新之姿，扎实推进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积极构建才来上语、马上服务最优人才生态，推动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政策、保障举措、人才活动。在创业资金、场所发展以及生活配套保障上给予丰厚的扶持，聚焦人才关心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金融服务等关键小事，织密生活保障网，既让人才安身，更让人才安心。积极拓展赛事引才、活动引才渠道，吸引并集聚了一批有志青年携创业项目同台比拼。2025年以来，已引进青年科创项目40多个，常态开展活动，吸引更多有志青年选择上虞、扎根上虞。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发布了学院高层次人才政策，围绕人才层次、待遇保障等核心内容进行详细解读，为人才发展提供全链条支撑。同步举行了产业教授聘任仪式，一批行业专家受聘上岗，为深化产教融合注入新动能，颁发了科艺学者、科艺青年学者聘书，激励青年学者潜心科研、勇攀高峰，为营造尊才爱才的浓厚氛围提供有力支撑。学院与易小墨杭州科技有限公司达成科研合作共识，签约产学研攻关课题，进一步推动科研成果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会上还选聘优秀骨干担任引才专员，为全院人才引育工作夯实力量。此次大会是学院汇聚英才、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关键平台。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学院将持续完善人才工作体系，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办学水平与服务区域发展能力，为高等教育事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绿城社区米兰公馆小区开展有邻互助便民活动，活动现场多个服务板块同步开展，医疗健康区、顺济医院的志愿者坐诊服务台免费为居民提供健康问诊、血压测量、血糖检测等基础医疗服务，便民理发区、镇宣美发的理发师团队带来惠民福利，仅需极低价格即可享受专业剪发服务，细致的手艺和实惠的价格获得居民一致好评。在邻里互助市集上，业主们以优惠价将手工制作的水饺、农产品等卖给小区业主，现场还设有垃圾分类、反诈等宣传，吸引居民积极参与。本次活动通过整合医疗服务、邻里资源，将健康问诊、优惠理发、互助市集等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以互惠共赢为核心，构建社区互助生态，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随着气温持续攀升，西瓜、荔枝等夏季时令水果在我区各大水果店和超市缤纷亮相，成为市民消暑解渴的热门选择。然而，医生提醒，水果虽好，切莫贪多，尤其西瓜和荔枝好吃更要悠着点。
2: 连日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水果店和农贸市场，看到红壤的西瓜、鲜红的荔枝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不时有市民前来挑选。然而，这份甜蜜的诱惑背后却暗藏健康风险。上虞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吴世明医生告诉记者，入夏以来，因为吃水果不当导致身体不适前来就诊的市民明显增多，其中西瓜和荔枝是重灾区。
3: 那么西瓜呢，它属于寒性的食物，如果一下子吃的太多呢，会刺激这个胃肠道，轻则呢会出现一个腹胀腹泻，重则呢会诱发急性肠胃炎。此外呢，西瓜的一个含糖量也不低， 糖尿病患者如果大量食用西瓜呢，会引起这个血糖的波动。
2: 相比西瓜，荔枝带来的问题则更为隐蔽。吴医生特别提到了荔枝病，也就是短时间内空腹大量食用荔枝后出现的低血糖反应。
3: 嗯，荔枝含糖量很高，如果大量果糖进入人体内呢，会过度的刺激胰岛素分泌，反而把这个血糖降得过低，会导致头晕啊、乏力啊、出冷汗，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这个昏迷。
2: 那么夏季吃西瓜和荔枝到底应该怎么把握度？吴医生给出了具体建议。
3: 西瓜呢，它每日食用量建议控制在300到500克，大概是2到3小块。那么尽量少吃冰镇西瓜，提前回温到常温再食用。荔枝呢，成年人我们建议每日食用不超过5到10颗。那么儿童呢，老人应该控制在5颗以内，绝对不要空腹食用。杨梅啊、水蜜桃啊、李子这些夏季本地的特色鲜果，同样切记一次性的过量食用。
2: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今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深入推进省农业农村厅一业一策法治服务，创新推出预约式精准执法服务，面向农药生产、农药经营、农产品生产三大主体，量身定制合规体检单，把复杂法条变成简单清单，把被动监管变成主动服务，全力构建全链条、全覆盖、全周期的农业法治保障体系。一起来看一看。长期以来，农业法律法规条文多、内容细、更新快，不少农药生产企业、农资经营户、种植合作社都面临看不懂、记不住、用不好、易踩坑的难题。为了让法治服务真正下沉基层、贴近主体、惠及农户，上虞区农业农村局在省厅一业一策指南基础上大胆创新，把厚重政策指南转化为一看就懂、一查就清、一用就灵的合规体检单，让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真正做到落地见成效。
1: 农业农村局对我们这个企业政策的把控，还有政策的变化的帮扶的话，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今年这个一品一策和农药管理条例的一个管理办法的一个更新，对我们这个对国家政策的一个把控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话，这个农业农村局方面都会来我们企业，对我们的安全生产的话进行一个指导。保证这个一个生产的一个安全，这次来的话就是把现有的国家的一些规范的变更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指导和普及吧。
0: 依托一业一策，上虞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执法大队对辖区内的农药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清单化、精准式执法检查，检查严格对照一业一策明确的规范要求，重点核查生产许可资质、生产工艺流程、产品标签标志、包装规范、质量检验记录、生产台账、原材料管理、废弃物处置等内容。执法人员现场查验、现场指导，对发现的标签不规范、台账记录不全、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到位，确保问题解决在出厂之前，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2: 我们现在正在为这家农资店进行执法服务啊。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农业农村的营商环境，严厉打击坑农害农、危害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违法行为啊。我们就是结合农业农村部还有省农业农村厅的绿建护农的工作部署，我们组织开展绿建执法服务，持续夯实那个粮食安全的根基啊。今年我们主动转变执法方式，从以前的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警，从治已病到防治未病。我们针对农资经营主体还有种植主体啊，在省厅编制的一业一策的法治服务指南的基础上，我们分类编制了农药肥料经营的合规体检单、农产品生产的合规体检单，那么对法律法规的这个要求也是逐条的列了出来，让我们的主体做到心中有数。
0: 一业一策加预约服务，执法人员主动上门，把政策讲透，把问题找准，把

0: 把整改措施，让企业合法生产更省心，规范经营更放心，市场竞争更有信心。
1: 我们啊，就是今年也是制作了这个合规的体检单啊。那么主要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是列明了法律法规的最新的要求，也附了一些常见的法律违法违规的行为，还有处罚典型案例的这些内容啊。那么农资的生产经营主体，还有种植业的这个主体，可以对照这个我们的这个体检单，可以开展自查。那么我们对里面的一些内容，如果他们不清楚的，也可以对我们进行一个预约，那么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上门的服务。我们也就是通过规范生产经营的行为啊，有效规避主体因为不知法不懂法带来的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这些风险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这个也是进一步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啊，这个为老百姓更好的服务啊。
0: 农药经营是连接生产与使用的关键枢纽，区农业农村局以一叶一策为底本，为农药经营主体量身打造农药肥料经营合规体检单，把经营资质、进销台账、实名购买、处方销售、禁限用管理、储存条件等高频风险点全部列明，采用列表式、条目式、案例式呈现，简单清晰，一目了然。
2: 这个农业农村对俺蛮关心哦，都不俺来进入啊，不俺来进过。俺总想想也来不嘛蛮放心，俺起码想做嘞引进时哦，总有种叫体检单啥事哦，对俺老关心。俺有阿里种做嘞不到，我们等可以一道借鉴一下哦，看看啥事。
0: 东关街道全民农资店负责人告诉我们，以前看厚厚的法规文件，看半天也抓不住重点。现在一张体检单，进货怎么管，销售怎么记，哪些药不能卖，写得更踏实。
3: 今天我们这个农业执法大队给我们送了一个农产品合格体验单，我看到上面这个条文非常清晰的，对我们的这个生产有很大帮助的，一看一下很明白的，对这个农产品的投入、农药的使用和这个标准化生产，我们看一下都很明白的，很好的这个小册子。
0: 保障农产品安全，关键在科学使用。除了抓好农药生产企业和农药经营主体，区农业农村局同步将一叶一策延伸农产品种植大户，推出农产品生产合规体检单，重点指导科学选药、规范用药、安全间隔期、台账记录、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等关键环节。执法人员与技术专家联合上门，对照体检单现场把脉问诊，全流程指导种植户守住安全底线。从买药、配药、打药到停药期、开合格证，每一步都有清晰指引。专家上门指导，农户用药更科学，产品更安全，卖价更好，销路更广，真正实现提质增收。
3: 前两年他们就是讲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没有这么清楚，这个小册子是很清楚的。你无论是农产品的包装，还是个主要的是标准化生产吧，对我们农产品这个绿色生产有很大帮助的，这个一目了然的东西很好，这个小册子。
0: 从事后处罚到事前预防，从全面撒网到精准滴灌，区农业农村局通过这一系列有温度、有力度的为农服务举措，不仅提升了涉农主体的法治获得感，更为粮食安全大局保驾护航。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继续深化预约式法治指导服务，积极构建预防性合规体系，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心针。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随着数字农业综合体即将投用，深加工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品牌化运营迈入新阶段，我区正以工业思维重塑农业，走出了一条品种隐喻、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三位一体的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之路。从2007年四季鲜果之旅品牌诞生，到如今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5亿元，带动3.2万户农户增收，我区成功。

0: 东江时令鲜果做成了全年无淡季的共富引擎。
1: 近年来，我区已形成以二都杨梅、野藤葡萄、红心猕猴桃为主导，樱桃、蓝莓、水蜜桃、草莓等多品类补充的格局，种植规模达20万亩，真正实现了春天蓝莓樱桃、夏天杨梅葡萄、秋天猕猴桃红柿、冬天草莓的全年无缝衔接。依托农创智谷等科创平台，我区联合科研院所攻克水土不服难题，已成功引育60余个水果新品种，推广种植1.5万亩，从源头提升果品竞争力。同时，通过鲜果加文旅模式，果园变游园，产区变景区。2025年上半年，仅丁宅乡一溪两岸就通过通票引流吸引游客超41万人次。云南片区65家民宿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带动农副产品销售超5000万元。在夯实品质和供应链的同时，我区积极拥抱新零售，拓宽销售半径。2025年初，我区好物新零售平台共创会正式启动。该平台依托数字化手段，系统整合全区优质农特产资源，打通了从原产地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高速通道，让藏在鱼山顺水间的匠心好物香飘更远。从一颗水果到一个生态，从一个品牌到一个时代，我区正以四季鲜果为支点，撬动着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城乡的深度融合，在这片四季花果飘香的土地上，续写梭插共富的甜蜜新篇章。
0: 近日，位于谢塘镇东连村新创农业园内的上虞滚滚园家庭农场传来喜讯。随着最近草莓采摘季的落幕，园内水果番茄已进入挂果盛期，即将成熟上市。
1: 走进滚滚园，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环境整洁通风，摒弃了传统种植的杂乱感，尽显精细化种植特色。大棚内翠绿的枝叶间已经挂满青色的果实，长势喜人。番茄虽未完全成熟，但已透着淡淡的清甜。工作人员正开展日常管护工作，悉心照料每一株番茄，保障果实优质生长。
2: 草莓采摘季的话，在12月到次年的5月份左右，它就结束了。那其实我们这么好的大棚在这里的话，就相当于要空半年左右，那有点浪费的。那小番茄的话，它是生长时间比较短嘛，所以我们的话正好在3月初的时候把它种进去。那草莓快结束的时候，那番茄就可以对应的接上，就是延长我的那个运营周期。
1: 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尝试种植水果番茄。为此，农场精选了浙英粉、香芒皇后、青霞六六3个优质水果番茄品种。同时，滚滚园采用现代化智慧大棚种植模式，引入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等先进农技，并配备大型环流风扇，采用智慧农业环境调控配套设备，均衡棚内温湿度，加速空气流通，有效改善作物生长环境，降低病害发生率。经过1个多月的悉心培育，目前水果番茄已全面进入挂果状态，预计5月中下旬迎来成熟高峰，届时市民可前往体验采摘乐趣，品尝新鲜果实。
2: 因为采摘的话，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一个脏，另外一个就是热。那像我们这个大棚的话，设施肯定会比普通的农用大棚比较更好一些，然后包括我们水帘啊、风机啊，到时候天气热起来的话，采摘的话其实会比普通大棚会更加凉快，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去年正式运营的上虞滚滚园家庭农场，凭借现代化农业培育技术，加上干净整洁的采摘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优势，已成为市民近郊休闲亲子农事体验的优选。随着滚滚园内水果番茄的陆续成熟，将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休闲选择，为我区近郊休闲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0: 近日，2026上虞丁宅四季鲜果杯门球邀请赛在丁宅乡一溪两岸体育公园门球场开赛，来自区内的4支代表队约50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下溪之畔，以球会友，切磋技艺。比赛分为 AB 两组进行对战，一起来看一看。
1: 赛场上，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他们身着整齐的队服，手握球锤，沉着冷静地瞄准击球过门，每一个动作都展现出精湛的

0: 技艺与默契的配合。本次门球邀请赛是丁宅乡继村 BA 篮球赛、环浙步道徒步赛、樱花跑等赛事之后举办的又一项体育赛事。丁宅正一步步用山海交融的风景和丰富多彩的赛事串起四季不断的消费热点，擦亮鲜果家运动名片。今后丁宅乡将继续深耕鲜果家运动发展模式，积极承办更多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让运动之乐沉浸全民生活，让体育流量转化为乡村共富增量，推动丁宅在农文旅融合的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果。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大姐，哎，师傅，哎，你就这么来了，也没带件行李。
1: 首长还在吗？
0: 首长不在，首长让我带你先去接收是非大队营区，马上进入情况，开展工作。上车吧。
1: 吴小哥孩子还好吧？
2: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0: 好，上车，
1: 走。

0: 来，哎呀，我让赵文提前把你的办公室整理出来了，怎么样？不错不错。小坐，你看一到这儿啊，就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了。怎么，把我当客人了？
1: 哎呦，你是我的领导，我现在就向你这位领导啊。 请求所有的后勤保障人员明天一定要到位。嗯，光我加上赵文可不行啊。另外，所有的工作今天就要开始。炊事班下午要是能到位，我晚上请你吃一顿热乎乎的饭菜。
2: 炊事班中午就到位了，
0: 这饭还是我请你吧。哎呀。

0: 首长什么时候从海上回来？哦，这个不好说，也许三天，也许四天。首长说了，你不要等他，但他承诺，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他一定参加。到时候他代表海军全体官兵给大队授旗。他希望他回来的时候，你已经把队伍组建起来了。
1: 明白了。
0: 现在还有点时间，有个地方想不想过去看看？
2: 走，走。在航母甲板上的起飞或降落，因为没有经验，所以第一次试飞的飞行员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每一寸距离都有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死亡。

0: 这被褥看到了。嗯，这被子不行啊，太薄了，多得画厚的啊。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早晚温差大，晚上会更冷。吴强，
1: 哎，
0: 给基地后勤打电话，把两斤的被子全部换成三斤的。
1: 哎，我是秦大地同志，我是来这儿等待下一阶段选拔的试飞员，我不是你后勤助理吧？
0: 那你现在是了，马上开始工作吧。
1: 谁任命的？我不干。
0: 我任命的，不干也得干，这是命令。
2: 什么？
0: 啊，另外我还需要一个类似于军武参谋这样的人，把我的一日生活制度管理起来，也是你。
1: 什么什么？就是我了，我干得过来吗？我
0: 给你派个兵，赵薇，
2: 到。
0: 从现在开始，你归吴参谋管。
2: 是。
1: 吴参谋，我你别叫吴参谋，
0: 恭喜你上任，以后我就听你的领导了。
1: 是。
2: 哎，哎。
0: 我是曹主任，你看什么呀？啊，你给他当僚机，你净得给他干擦屁股的事儿。强子，试飞大队刚刚开张，你就心亏一点，人很快就会配齐的。暖壶也不行，给每个房间呢配个饮水机，花不了几个钱，这样大家伙随时可以喝到热水。
2: 是。
0: 子勇，刚才基地张司令来电话，说第一条跑道啊已经搞出来了，让我们过去看一看。
3: 好，强子，
0: 派车。
4: 吴参谋，
5: 派车。
0: 卸任语的事一经搞定了，眼下我最担心的就是于涛，这个人呢，一定要弄进来。空军那边有回话吗？
5: 还没有，我再打电话催一下。
0: 对，好。
3: 你得设计两个机翼，然后把这个舱体稍微加大，稍微加大一点。
5: 哎，对对对，首长来了，
6: 刘主任。
5: 哎，张队的秦大队长，你好，秦大队长，陶主任，我们是见过了，但这秦大队长还是第一次见，我真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这让我的压力啊更大了。
6: 是秦大队长吗？
7: 是，我是航母蓄电总体单位的。
5: 陶主任，
7: 你好，周总。秦大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航母蓄电总体单位的总工程师，你们现在看到的安装调试的这些设备，都是他们跟相关的厂家研制生产的。秦大队长，你的大名，我是如雷贯耳啊。
0: 我听梁总说，你给他们试飞过歼15，对吧？嗯，没错。哎呀，谈不上。我今天来啊，跟陶主任主要是想先熟悉一下战场。
7: 好啊，这个可能就要让陶主任跟秦大队长失望了。现在还真没什么可看的，除了这几个跑道，还有第一阶段必须要安装的阻拦索，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
0: 哦，那是阻拦索吧？
7: 对，没错。
0: 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7: 国产的。 进口人家也不会卖啊。秦大队长，到那边看看。
0: 这是制动轮挡，
7: 对，
0: 用于稳定将要起飞的作战飞机。
7: 秦大队长，看来您没少做功课呀。
0: 我也只是提前看了几天的资料。中国航母平台虽然已经开始海训了，但是很多飞行设备啊还没有经过试验试飞的检测。
7: 您说的太对了，只有通过你们的试验飞行，拿到合格证。

0: 让这些设备上航母，我们航母系舰总体单位的工作才能算是真正完成任务。所以一切拜托你们了。
1: 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也是这样。
2: 歼十五虽然经过了国家试飞院的试验试飞，拿到了合格证，但是不是和国产阻拦索系统能够适配，还要经过你们的试验试飞才能得出结论，拿到合格证，不然的话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舰载机上舰。
3: 好，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
4: 明白啥呀？
3: 如果不经过我们的试验试飞啊，航母不是航母，阻拦索不是阻拦索，舰载机也不是舰载机。哎，
0: 秦大队长这句话说在点上了。
5: 秦大队长，我们工程部呢是保障部门，这条跑道我们马上就会竣工，你看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3: 这边上的这些工程垃圾为什么没有把它清走？对飞行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还可以建一所房子，未来我们可以当飞控中心使用，指挥舰载机试飞。还有专家团来了以后，总不能站在跑道边上来看吧？
5: 这我就要跟秦大队长说抱歉了。首长说了，建飞控中心来不及了，就先开一辆飞行指挥车充当临时塔台。至于这条跑道两边的渣桶啊，一时半会儿还真运不出去，量太大了，只能暂时保留在这里。
3: 对，一旦试验试飞开始，所有试飞单位一定要到场，尤其是消防分队、医务分队，另外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也一定要到现场。遇到技术问题可以立马解决。
6: 处长，处长，
3: 副司令员同志，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力奉命就职，请您指示。
6: 有困难吗？太多了。哪儿那么多困难啊？不要狮子大开口，说最要紧的。
3: 眼下我最需要的就是一位政委。
6: 我会考虑的。您有什么建议？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可能是我过分了。其实，为什么不能让你转运？没了谁，地球都会转。您现在还说这个？早不说，我来都来了。 其实现在还是可以让你走。寿昭心里已经有接替我的人选了。没有。往这儿来的时候，我在想，强迫留下你，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难道没有了秦大帝，事业就不干了？无非是在我的心里觉得别人都不如你，无论让谁来代替。
1: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英雄山上可能会躺下很多人。
0: 首长，是我自己愿意来的，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1: 是非大队过几天就要成立了，我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您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你去过那个地方？
2: 笑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首长曾经给我讲过的故事。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多了，
1: 哪一个？那年上前线，首长作为海军航空兵和陆军部队的指挥协调员。
2: 当部队进入战场的那一天，您亲眼看见大批的作战官兵从您眼前走过。
1: 原来是这个。
0: 我知道你想什么了，是不是说明天天亮之后，我就不用担心你会选择离开？
1: 首长当年没有离开，那么多的参战官兵当年没有离开，我怎么能离开？其实那天晚上发生的故事还很多，部队浩浩荡荡从我们的眼前走过，进入战场。我作为参战人员之一和这个师的师长政委。
2: 政治部主任还有一名干事蹲在路边，讨论战争准备过程中一个不能缺少的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为当时还活着，但马上就要牺牲的烈士——王木坑。
1: 对，战争即将打响，还没有打响，大批部队刚刚进入战场。
0: 师领导就带着我们讨论，要为明天牺牲的人准备多少个木坑。按照当时作战值班室推算的伤亡比例，最坏的可能，我们要伤亡一个加强团。战场上，一个步兵加强团到底是多少人？那天晚上，我知道了。师政委命令那位负责此事的干事说。 给你一个民工连，天亮之前给我挖出3800个木坑来。
2: 3800个。
0: 对。
1: 我再次抬起头来，看这支仍然络绎不绝走向战场的队伍，心里有了一种异常震撼的感觉。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 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事实上，这一仗打完了，并没有牺牲那么多人，但是那天晚上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选定的英雄山，离边境只有15公里，我和干事。 督促民工连披荆斩棘，挖出了第一个木坑。这时候，民工连长报告说，他们不知道木坑的尺寸。木坑的尺寸？
0: 对，
1: 我还没有从镇静中醒过来。那位干事就跳到木坑里躺了下来。他说：“按照我的身长、身宽，重新画一个长方形就是尺寸。”第二天拂晓。 我们返回了战场。
0: 留在英雄身上的感觉非常棒，你能理解。后来那位干事在战场上牺牲了。

0: 走吧，首长，您今天还要赶回去？
1: 对，
0: 下一步航母试航的工作要抓得更紧，我必须要赶回去。4天之后我还会来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
1: 是，
0: 最后一句，还是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我等你电话。
1: 是。

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不好，你能理解。

0: 首长，电话。喂，
1: 首长，不用再等一天时间了，我想好了。首长把那座山都已经给我们留好了。
2: 我怎么能走？其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我有个条件，那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带这支队伍，完成使命。请首长同意。
0: 你什么条件？
2: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0: 你现在就让我回答。
2: 首长，
0: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不行。
2: 即使我答应你了。 也做不到。
0: 我可以让你用自己的方法去带这支队伍，但是
2: 到了节骨眼上，我该插手，还是要插手。好，就这样吧，我走了。

0: 首长，陶博士，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首长，有什么事儿吗？首长，
1: 那我就开门见山。我和大帝是同年兵，是老战友。现在有了这么一个上战场的机会，我恳请首长，能不能也考虑一下我？
0: 你真的想去是非大队当政委？是，
1: 首长，去是非大队当政委是平调，不算要官了。你觉得你行吗？首长，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好歹也是您带出来的，我就比大帝差那么多吗？我怎么就不行？如果让
0: 你去当政委，你打算怎么干？
1: 大帝现在肩负着全体海军官兵、全中国人民的厚望。 他的担子很重很重，我觉得首长应该派一位同志在他的身边，清楚他每时每刻做的事情，帮他分担，帮他减压。你担心什么？大帝的性格，表面看大帝不善言辞，但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首长，您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我担心上了战场，只要枪一响，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先自己往上冲。
0: 你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我怕第一个牺牲的人是他，他连自己躺的地方都选好了。今天晚上开会，讨论的就是你。你的命令明天下，知道让你去。 你该怎么做？首长，回答我的问题。做好刹车片，随时拉紧马缰绳，阻止一批烈马不顾一切的奔向牺牲。明白就好。虽然我为他们留下了那座山，但是我不希望牺牲很多人，尤其是秦大帝。我不唱高调，谁都是爹娘养的，身后都有一大家子人。你告诉秦大帝。 我硬着心不让他转业，就是为了这个，让他当这个大队长，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牺牲。但这不是说我想让他第一个牺牲。
1: 明白。
0: 我的话你记好了，秦大帝出了事，我第一个拿你试问。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0: 团长还没休息呢，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团长吗？
0: 那必须有，把我的话当屁放？
1: 那哪能啊？嗯，
2: 骑的不错，真不错呀。嗯，只是120团这个台阶短了点儿，矮了点儿。你明天到那后山，从那后山骑下来，那就会更棒。后山
1: 没这个刺激，我试过。
0: 谁让你骑自行车啊？哎呀，我就谁让你骑自行车，不让你骑车，不让你骑车，说话不好使啊！哎呀，我就是想舒缓一下情绪。你情绪怎么了？还舒缓？是非大队一直没给消息，我有点精神紧张。哎呀，是非大队会要你这种人吗？啊，这还精神紧张？哎，是非大队要的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战士。 你自己什么样，心里没数吗？政委让我问问你，跟你介绍那个对象谈的怎么样啊？嗯，早就不联系了。是早就不联系了，还是没联系过呀？
1: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说说什么理由？
1: 就是不合适。
0: 怎么个不合适法？嗯？怎么了？委屈了？
1: 我怎么听说你第一次跟人姑娘见面就迟到了？方式，你让人怎么跟你联系啊？你小子是真不会谈恋爱啊，还是没看上人家啊？
0: 这种事儿，总不能我挑人姑娘的理吧？啊，
1: 肯定是自露马脚，让人姑娘挑我的理。再说了，那会儿不是政委说的吗？把这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
0: 我就是完成任务。完成了吗？
1: 完成了。
0: 就你那花花肠子，你还嫩点儿，你能不能不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大？以后就你这个样了，你可真得就抱着飞机睡了。
1: 真要那样。

0: 我还求之不得呢，算你成全吧。那你在我这儿，哎呀，是不好使了。就你今天这个表现，我决定把你从120团开除，明天收拾铺盖卷滚蛋。
1: 哎呦，吓唬谁呢？别小题大做。
0: 你试试看。
1: 你让我去哪儿啊？
0: 是非大队报道。
2: 明天几点？再定，把自行车扛着，赶齐，我明天就不让你去。
1: 是。一、二、一、一、二、一。
3: 向右转，敌机。
4: 空七八九团特级飞行员于涛向首长报道。
5: 空七八九团一级飞行员耿建林向首长报道。
3: 空574团一级飞行员江海向首长报道。
6: 空654团一级飞行员刘波向首长报道。
3: 空424团一级飞行员杨某某向首长报道。
7: 主席，
3: 我代表空军全体官兵来和同志们见面。要说什么，你们一定都想到，我今天来既是和你们见面，也是为你们壮行。你们这次去海军要攻克航母战斗力建设的所有难关，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呀？ 最好的结果就是圆满的完成任务，一个不落的都给我回来。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请你们，而且还要把空军的所有首长都请到。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8: 有。
3: 好，于涛出列。我代表空军正式任命你为 空军支援海军飞行员项目组组长，此任命不向外公布。你们到了海军以后，一切客随主便，坚决服从海军的管理和指挥。但是你们心里要明白，你们是代表空军的一个战斗集体。实际上，你们的任务有两项：第一项，团结海军的同志，完成航母舰载机的 试验试飞的所有任务。第二项，打赢这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没有打过的战争。你们到了海军，遇到了克服不了的困难，打电话给我，必要的时候，我会亲自上阵支援你们。同志们，还有问题吗？
9: 没有。
3: 入列，会见到此结束，敬礼。
9: 进来，爷爷，你们来干嘛呀？我这不都2个星期没来看你了吗？
10: 老同志，最近身体怎么样？
9: 活着呢，也不是礼拜天，你们老往这跑什么呀？
10: 他今天补休。
9: 你呢？
11: 我昨天加夜班，今天也补休。
10: <笑>做好工作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别忘了我交代给你们的事情。
11: 老同志要交代的事情，谁敢不办啊？来，请老同志检阅。
10: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了。结婚之后，立马给我生个重孙子，
12: 我这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
10: 爷爷，您这种观念太陈腐了啊！这话哪像是您这种老同志说的呀？
9: 这生孩子呀，那得天时地利人和，这哪是说生就能生出来的呀？还敢违抗首长的旨意？站起来！哎呀，
10: 爷爷，
9: 起立，站那儿去。
13: 站！
9: 李总，
13: 亚红这。

0: 跟你说好。哎，你先出去一下，我问他点事儿。
1: 爷爷，您怎么还偏心了呢？什么悄悄话得跟他一个人说，还拿我当外人？
2: 不是悄悄话，严肃的话，你不在知情范围之内，去吧。
1: 那正好我去单位加个班。爷爷再见。
3: 啊，
1: 走啊，爷爷。
3: 哎，得找时间休息啊。
2: 啊。
3: 来，坐这儿。来，告诉爷爷，最近你们空军出现了什么大事？啊？
2: 什么大事啊？爷爷，您可别吓我啊！
3: 别打马虎眼，和我们海军有关的大事。啊？您都知道了？<笑>
2: 你以为爷爷离休了？ 就什么都不知道啊？看文件的待遇还保留着呢。海军要求你们空军支援飞行员参加航母战斗力的建设。你还记得你小学的时候，我带你去上海去见詹姆斯的事吗？
3: 当然记得。
4: 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
5: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2: 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您战胜了他。那个时候，你就问我，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航母啊？现在咱们有了，是不是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
3: 是，让我们今晚7点之前报到。都准备好了吗？
2: 报告首长，空军特级飞行员于涛，全都准备好了。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儿子，早年我送他去海军。 做试飞员，牺牲了。现在我要送我唯一的孙子去海军试飞大队。知道我告别之前要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3: 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2: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3: 请爷爷指示。
2: 因为这个任务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复兴，也关系到一个军人的尊严。 军人上了战场，生死就不能由自己掌控了。能够掌控的，就只有尊严，军人的尊严。说完了第一句话，我才能说第二句。 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减少伤亡。如果我孙子在这一场战斗中牺牲了，爷爷会心疼的。 会心疼，疼死的。

即使是那样，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这个老兵最应该做的事情。

要是你真的回不来，喝不到空军首长为你们准备的庆功酒，爷爷会失望的。爷爷活不了多久了，甚至都不一定能看到中国第一艘航母完成战斗力的建设。 我真正希望的是由我孙子来完成这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次，然后向我报告。爷爷会准备家宴，为我孙子庆功。

我可以走了。哦，是啊，我都讲完了，你不走还站在这儿干嘛呢？听口令，向左转，上战场，正步走。 爷爷在为你壮行啊！向前，向前，向前！我们一直不降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

0: 怎么回事啊？这秦大帝不会变卦了吧？开门！团长，
1: 团长好，
2: 都要出发了，关着门干什么？
3: 啥也不是。
1: 都准备好了？
4: 报告团长，都收拾好了。
1: 你把那三条说给我听听。说。
0: 是，不许跟秦大队长叫板，不能在空中对决中赢的。
1: 错了，没错，
0: 错了。啥也不是。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没有。
0: 啊？那你听好了，第一条，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
1: 100%之外的服从，不能捣乱，重复。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100%之外服从，不能捣乱。第二条，不能逼迫秦大队长在空中对决，我不允许。
0: 是，啥也不是。重复。
1: 不能逼迫秦大队长空中对决。
0: 我不允许，是我不允许。你不允许。第三条，如果你捣乱，我就让他开除，团里马上让你转业。重复，
1: 捣乱就开除，团里安排转业。
0: 啥也不是。出发吧，路上不许节外生枝，7点钟之前准时报到。
1: 明白。是。
5: 装车！快！哎！大队长。

0: 听大队长号，空军飞行员于涛、耿坚林、
1: 江海、
2: 刘波，
3: 王小毛、奉命前来报道。
0: 欢迎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试飞大队陶思勇政委。
4: 大家好，
0: 欢迎你们，
4: 欢迎，
5: 吴强到，
6: 海军特级飞行员，来自海航101团。
7: 我现在是咱们大队的临时军务参谋，负责日常管理。欢迎大家来到海军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咱们就上车吧，去红旗楼，好吧？行，101，
8: 你是101团的？
7: 对，我们都是101团的啊。
9: 你是101的是吧？
7: 空军金头盔获得者江海向你致敬。
9: 哟呵，金头盔，
7: 金头盔获得者王小毛向您致敬。
9: 又是金头盔，你好，你好。
7: 我听说你们都是金头盔是吧？
9: 对，
7: 厉害厉害厉害！欢迎啊，欢迎来来上车上，请。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那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团长，让我们出发了。
1: 你快走吧，磨磨唧唧的，一会儿不赶趟。走吧，
2: 走啊！
0: 您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1: 记住那三条，路上注意安全。走。
2: 是。
1: 装，你跟他多能装，傻呀！
3: 老侯，别那么紧张，他越是能装，我越不放心。什么约法三章，根本听不进去。那个山地自行车还拿着呢。
1: 哎，他那个宿舍给他留着，别让别人住。
3: 啊，
1: 等他从市委大队退回来，且住呢。
3: 这个话要尽快传到他耳朵里去啊。
1: 老谢，你说以前走这条路咋就没觉得景色这么好呢？
3: 你现在心情好呗。哼。
1: 哎，那你话呢？怎么了？激动傻了？你说这两个小时路程我怎么觉得这么漫长啊？
3: 我以为你不着急呢。哼。
1: 怎么了，小王？不舒服啊？
3: 不好意思，有点不舒服。
1: 哎，老兔，你靠边，靠边，靠边。
4: 来来来，漱漱口。哎，谢谢。
5: 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啊？嗯，不用，我带药了。昨晚再一起去跑步，可能着凉了。
4: 来，门上有大家的名字，你们找一下啊。以后这就是几位金头K的家了。
5: 哎，我的事儿。嗯，我们。
4: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的状况呢，就跟这沙家浜这差不多那样。咱们呢队伍刚开张，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后勤人员还没备齐呢，大家就互相照应一下吧。啊，委屈各位大咖了。
6: 别客气。<笑>
4: 你们床上有个纸袋子，齐大队说你们收拾完之后赶紧看一眼，里边的内容今天晚上执行。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6: 好，辛苦了啊，没事没事没事。大家各自上房间吧。
4: 哎，哎，哎，等会儿。
7: 不错，夏医生，我这种情况严重吗？
8: 从对你的临床访谈结合量表测量的结果来看，你的情绪状态是以焦虑状态为主，伴随着有一定的情绪低落，但从你整个发病过程和严重程度来看，还没有达到我们认定的焦虑症。
7: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8: 你别紧张，放轻松。以你现在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每周来做心理咨询，每次50分钟，可以吗？
7: 你不要想那么多，这心理健康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健康到不健康，再回归健康。你也是这样。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和你自身的调整，一定会有所改善。
8: 哦，对了，夏医生，我还有个问题啊。
7: 您说，
8: 我做这个心理咨询会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影响吗？
7: 心理咨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我们对于每个来访者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
8: 你大可放心，
9: 我懂了。谢谢你啊，夏医生。
7: 稍等，我看一下时间啊。下周一的下午1点钟可以吗？
9: 没问题。
7: 下周一见。
9: 周一见。
7: 哎，你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9: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7: 可以啊，晚饭见。

0: 王老师，有妮娜从医院前来报到，手续都办好了，办完了，就等着给你走了。
1: 有话说到前头啊，到了是非大队，可跟在这儿完全不一样，很有可能几个月都回不了家。你做好准备了吗？
2: 保证完成任务，闪让走。哎呀，赵司令，
3: 赵司令，
2: 陈少队，别这么着了。首长这不是不放心吧？让我带人来跟你们开个协调会，有什么问题过细的交流一下。还是他的两句老话：一要只争朝夕，二要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对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主任，
2: 我们海军总医院飞行医学科的主任，刚刚调到我们基地。
5: 刘主任，
4: 刘主任，
3: 大家好。
4: 刘主任，我们听说过。
2: 您可是大专家呀，您来了会吓着我们的。里面请吧，
4: 请。
2: 根据首长的指示啊，我先向你们两位通报：海军决定啊，在基地建立实验试飞研究中心，我来兼主任。中心下面要成立几支队伍，一是跟踪摄像队伍，同步记录实验试飞的全部活动，并保留最原始资料。 第二呢，要建设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配合地方专家团进行实验试飞活动，并向他们学习，同时要进行我们自己的专项研究，为未来舰载机和航母设备的改进升级换代，储备知识和人才。所以说，秦大队长、陶政委，下面我就想请你们支持我们一件事情。
4: 什么事儿？您说。
2: 我们已经组建了第一支跟踪摄像队伍，希望你们能够让他们尽快的住进来，马上开展工作。
6: 赵司令，您说的这个跟踪摄像队伍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未来我们试飞大队的这些成员吃什么、上厕所的、拉屎撒尿这些都要被拍成这个影像？是不是？
2: 是这样，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好，刘主任来回答。
6: 我要说一句。 我来这儿，不是吃干饭的。不要笑，一总调我到张司令的基地来，是要在基地成立舰载机飞行员医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我是主任。我们的研究任务有两项，第一就是为试飞大队提供各种医学，包括心理医学方面的支援。第二是把你们每个人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 研究你们与一般飞行员不同的生命与心理现象，你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候的生命体征，为将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做全方位的医学准备。
2: 刘主任，刚才张司令说要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录成像，您这刚才又说要来个一对一，不会是把我们当成你们研究的小白鼠了吧？
6: 我知道。 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会受你们欢迎，可是不欢迎我们也要做，因为这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未来的航母战斗力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秦大队长刚才说了，不会连你们平时吃什么、上厕所都要录像吧？你说对了。一旦我们开始工作，试飞大队的每一名试飞员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 包括吃喝拉撒、睡觉时候的心跳、血压、体温，24小时全面观测，这很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很抱歉，你们是在为中国迈向航母大国做贡献，我们也是。我们还是在为建立中国舰载机飞行员医学这一全新的学科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来了，就是要对试飞员进行一对一的医学支援和研究。
4: 你们可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啊，
6: 秦大队长，你可要磨换带头啊，不能带头捣乱。我最后说一句，就算是捣乱，我们也要开展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啊，
4: 张司令、刘主任，我们这些试飞员呢，都是各个单位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试飞员，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吧。
6: 张司令。 他们这种态度可不行啊！
7: 刘主任，那个大队同志是开玩笑的。张司令、刘主任，我代表大队长也表个态，一定协助你们完成好任务。

0: 嗯，张司令，你看还需要我们协调什么事情吗？
1: 是这样，刘主任的医学研究室这两天就会派两个人过来，一是准备前期工作，二是担任我们两家的联络官。你们随时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支援。
2: 明天就去，一点商量余地没有吗？哎呀，不好意思，阿姨，你也知道我们部队的规定。嗯，哎呦，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转业呢？嗯，要不这样，阿姨，等我这次执行完任务。
1: 我们俩好好规划规划。嗯，
3: 是该好好规划一下。你们俩人都谈了3年恋爱了。
4: 妈，夏叔不说了吗？等这次回来，我们好好规划。今天送行，咱别说这个。
1: 夏叔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你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干脆直接转业吧。自己开个心理咨询，不想上班就不上。 前程已经够忙了，一个家庭不能两个人都忙。阿姨不是个封建的人，你喜欢工作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走就走，一走就好几个月。你们不年轻了，再这么拖下去，对彼此都不好吧？
5: 好的，阿姨，我们会好好商量的。嗯，来，再看一杯。哎，这回是去哪里？嗯，哦，对了，保密不能问。来，
6: 王玉涛，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
5: 怎么了？不是，床头纸袋里的东西，看了吗？看了，真看了。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咱们刚到这儿，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条令、一日生活制度，他还给咱们是非大队单独定了个纪律守则。你们都看那个第9条了吗？违规一次处分停飞，违规2次除名。
7: 一次就停飞，两次就除名，什么意思呀？咱们是金头盔啊，飞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这，你也说两句。嘿，别说了，说。不过于涛，我确实也有点意见。你看这条啊，原则上每周只有一天假期，任务多的时候连一天假期都要取消。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
5: 还有我们下星期的操课表，嗯，每天出早操，啊，当然了，每天让我们出早操没什么，在空军我们也天天出。你看这内容：立正、稍息、敬礼、齐步走。还有呢，每天早上5公里负重越野，这是拿我们当步兵练啊？说什么呢？什么步兵？把咱们当新兵呢？我10年前新兵营就是练这些东西。不是，咱是不是来错地儿了？这不是海军是非大队啊？这不就是新兵营吗？
7: 我发现你别和他平常胖乎乎，看着特憨厚啊，最会调皮捣蛋的就是你了。
6: 不带人身攻击的啊，调皮捣蛋，我说这都事实，这也太不拿土地爷当神仙了吧？
8: 同意，不反对。哼，
9: 都说完了吧？
8: 宇涛，你真得想点办法。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不能被欺负呀，尤其是这第一个星期，这是给咱们立规矩呢。对呀。
7: 本来我想等这几天情况熟悉了，再召集大家看个头的，但是现在看来等不到了。来吧，自己找地方坐。
10: 哦，你这也坐不下，坐地找地儿坐。来，别闹了啊，都别洗马哈了。还是没到？
11: 没有，你先休息会儿吧。 今天晚上的事情还是我来处理。
7: 先不说这些事儿了，我是大队长，我对首长说过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带这支队伍，说到就要做到。说点别的吧。

0: 你想让我说什么？
1: 对于我立的规矩，还有下一周的操课计划，下面都有什么反应？
0: 你真想听？
2: 行，那我就说说这个，来，纪律手册。

0: 和来自海军的侍卫员，毕竟来自两大军种，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啊，所以这样的队伍他确实不好带。
1: 其实也不难带，要想把你们这样一个一个全是大爷、一盘散沙的队伍快速的揉到一起，我要是亲大队长，我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2: 是，其实我也明白，但我就是气不过。
1: 那你说他要是这样的话，他找一堆。
3: 会开飞机的步兵来不就行了吗？要我们这些精头盔飞行员干什么？什么意思？讽刺我？咱们大家商量了半天，被小毛一句话给总结了。啊，秦大队长就是要把咱们培养成一群会开飞机的步兵，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冲得上赶牺牲，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最后都能扛得住。
4: 今天都聊得很好啊，还是那四个方针：情况明、决心大、拿办法促变化。能做到吗？
5: 能。

0: 空军来的同志都什么反应？啊，他们那边倒挺安静，没有听到一点反应。不但没有反应，天黑前我见到于涛，我问他，你们空军来的同志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咱们俩，不管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任务和考验面前，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不能跟海军的同志有任何不同。
1: 于涛聪明啊，真是聪明啊！表面上没有提出要求，但其实还是提出来了。他要求是在以后所有的事业是非当中，享有和海军的是非员公平竞争的权利。
2: 是的。
3: 报告，谢振宇，康岩城到了。
2: 走，
4: 来吧，
3: 请进。
2: 东西给你放这儿了啊。
5: 怎么称呼？啊，吴强。
2: 你好啊。
5: 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
5: 谢振宇。哎，
2: 这样，你先收拾收拾，我还有事。
5: 我来吧。
2: 哎，谢谢啊。
5: 哎，
3: 没事没事。
5: 是这边吧？啊。空道撤离，走向。

0: 长时间跟着，你没你们没有走路，连婆婆也我也跟着走路，那就把锅丢去了，那就不去。
1: 哎，一起去的。
0: 啊，我现在不去。
2: 我觉得我们这个脱贫攻坚了嘛，现在正儿八经是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了，冲锋陷阵的时候了。那一下来，我想请大家了嘛，每一天要干的工作，你的本本上，每天如果不完成的，完成不了的呢，加班加点的，我觉得必须要完成。
3: 你三月二十六以前，你就想得起来吗？
2: 真的，他也不可能说是你想去就去。
4: 医疗、学校、银行，全部给你们赔得起的，那个是。我都是分车的。
5: 全村就一百多栋房子要修建，然后再加上我们异地搬迁，就是两百多户。哎，一两年之内，我们等到让老百姓住成安全的住房，这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任务。
4: 要去医院头，也就是几分钟就到位。土地哈，你林地也好，宅基地也好，三十年不变动，肯定都会安排专门有个就业的地方。
6: 再见了哈，非常感谢你今天。
2: 谢谢支持，谢谢支持。

0: 我老婆是个很勤奋的一个人，因为修房了嘛是欠了账，所以说为了增加点收入了嘛，她选择去高速公路上打工。哎呀，真的是很对不起她。
1: 陈开勇当陈主事之后，屋头的家务啊，做中间啊，这男的人闹得不好啊，都是我一个人在个。新房子也是我一个人在打理。陈开勇是天天上班，日夜晚上有的时候呀，12点钟或者是最早的时候嘛，就要在8、9点钟那些才会回来。哎，有时候肯定我也去，觉得自己太累了。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自己身体也不好，我身体也不好，但是他屋头是一点都不能帮助。嗯，一个人啊，假如说所有的东西小娃也不好啊，就行了嘛，感觉太累。所以说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说我当年的贫困户该有多好。
0: 很惭愧地面对着我的家人，就包括我的孩子在内，我很难面对他们。啊，其实我很难过，但是不行的，没办法的。但是没得原因，说实话，我是真的虽然苦累，没原因，只是说愧对家人而已。他们实在是真的太辛苦了。其实我有很多思想上的东西，还是有很多波动的。2000块钱一个月，还养家，还要糊口，一个月下来就是1000块钱左右。但是后来我看了，在一个家乡来说嘛，你如果是没得起奉献的精神去重返你自己这个家乡，那肯定永远都是不行。不管是任何个地方，需要人来建设，需要人来做。一个地点了嘛，如果一点奉献都没得的话，这个地方也无法发展。

0: 基本上我们农村每一家人这一个是真的有的。我们家今年年糕，哎，谁吃？最高兴的就是有两个日子，一个是杀猪，吃杀猪饭那天，要么就是过年那天，你好好吃一点。这是有客人来了嘛，我们都要在咱们先转了一圈，等父母一不注意时候，吃芝麻去，捏一块来，就吃掉了，好好就是这种日子。
1: 现在这个日子真的好过了，哥，你看大家那个杀一个猪吃十五个菜。
0: 来妈妈，你在这辛苦了，我是从来没敬过你酒，还是敬你哈。好，老婆辛苦了。好，干了吗？第一次喝酒，哎，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

0: 我是不去。
1: 你是担心了他们？
2: 工作你干不好，你高级要照管，底下要照管。
0: 我老眼神可不有了，你去麻烦了。
3: 确实好的，是不是？
4: 你们就由这个村民就变成市民了的。
5: 你要有好的教育，要有好的成绩，你不搬出去，你永远都是不行的。
6: 也没想去念吧，你意思我得去了，我得跟没带过去。

0: 你看我呢，你上不去路呀！
1: 要得要得。

还没起床，抱有点点点的，那真是早不成事了，水水泥泥的哈，就是那亲眼见见的哈，抱有亲戚孙女。

我还是只有给小的了考验嘛。我都跟老人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慢慢的来。等你身体好一点，我把你带上去，慢慢去洗。如果你的洗的惯了，就在这上面待，什么都洗不了。

了，我说我又把你送到这老家来，反正我就在上面，我们还是要来照顾你们嘛，我们想办法都要把你们照顾，把你们服侍到老嘛。

就要上天了，哇！

0: 老家，那都烂完了，田都烂。
1: 破了就是漏雨了，你看这个不会漏雨了。哎呀。

0: 哎，很高兴，这心疼嘛，非常激动。我一直都是在笑，你们晓得，一直在笑，你们晓得，心疼当中激动吧，确实很高兴。
1: 说大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必须要完成好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使命。从我个人来说了嘛，因为我从小的时候这种苦这种累，我真的不想看到有人那么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么辛苦。如果我们不就付出不去做，我们只有落后了。

0: 有得食。
1: 多睇下哟，你啲嘢
0: 哦。多睇下你啲。需要我们什么房子啥子地方再来给我们啊？啊啊。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林将在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抗旱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上虞公安打好安保组合拳，做好小城办大赛文章。
0: AI 催生新职业，亦有小镇走出产业转型之路。
1: 我去两村入选省级培育库，乡村振兴再添新名片。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6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上浦镇梁湖街道实地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抗旱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程程参加。守好水上安全门，确保船闸安全度汛。上浦船闸是曹河江中上点，当前已进入主汛期，要增强安全意识，落实安全责任，确保到岗到人，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强化设备分级巡检养护，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完善应急处置机制，确保船闸安全度汛和通航安全有序，筑牢防汛安全堤，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在曹河江中上游标准江堤提升加固一期工程梁湖段现场，钱林江仔细询问工程进度、质量管控和防汛备汛情况。钱林江强调，水利工程是防汛防台的重要屏障，要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0: 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工程早日发挥效益。要提前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紧盯矿山安全线，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在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绍兴市上虞叶腊石矿业有限公司，钱林江在监控室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他强调，矿山安全生产事关重大，容不得半点马虎。 企业要提高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紧盯重点风险，加强检查巡查复查，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相关部门要强化监管指导，以万无一失的标准督促企业扎实做好隐患排查整改。 钱林江在督查中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重点领域、行业、部委、单位，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强化意识机制、人员落实，形成问题隐患发现识别整改工作闭环，抓细抓实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据媒体记者倪夏文报道，
1: 文旅兴则城市兴，平安稳则商机聚。作为浙江省首批赛事聚集县，我区各类文旅赛事蓬勃兴起，持续升温。 曹鹅江半程马拉松、氧气极限音乐节、吴越杯足球赛等品牌赛事 IP 影响力持续扩大，民俗文旅活动常态化开展，成为了激活城市消费、展示城市形象、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载体。而这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奉献的人——上虞公安。他们以精准安保破局、贴心服务赋能，用一套扎实的组合拳守护烟火气、护航营商路。
0: 近年来，上虞文旅赛事呈现高密度、大规模、广影响的发展态势。自2025年以来，以成功承接各级各类赛事近180场，参与人数超30万人次。但作为中小城市，上虞在基础设施承载力、警力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局限，人流管控难度大，交通拥堵频发等短板日益凸显，不仅增加了赛事运营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赛事品牌升级和文旅营商环境提质。上虞公安解民之所忧，创新打造了融指挥、数治防、微治理的安保工作机制，打出精准安保加贴心服务的组合拳，推动赛事安保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护航转变。 在赛事筹备前后，上虞公安联合文旅教体等相关部门，实行现场指挥部、基地指挥部双脑驱动，一场一策、一点一方案，量身定制个性化安保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把远端分流、近端管控、核心区管制落到每一个路口、每一段路线、每一个岗位。 面对赛事密集、警力紧张的实际，上虞公安健全精细化勤务模式，推行专业定岗、常规轮岗机制，在安检等专业岗位设置专人驻岗，全程值守；在常规岗位中，采取辛劳警力间隔布防、穿插编组，让警力分布更均匀，响应更高效。 同时，依托 AI 眼镜、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实现空地联动、精准研判、科学疏导，让风险看得见、控得住、处置快。为了防止出现半赛道路拥堵和观赛混乱的情况，上虞公安不断优化交通保障，采用双循环、中百世穿越等交通疏导模式，合理分流赛事周边车辆，增设临时停车场、接驳专线，赛后开启离场滤波，实现万人赛事 30分钟内有序离场，有效缓解了拥堵难题。同时，开设赛事团队及老弱病残孕绿色通道，在赛事现场布设便民服务站，提供咨询引导、物资补给、应急救助等服务，累计提供各类便民服务570人次，成功找回走散人员16名。 今年以来，上虞公安已圆满完成各类赛事安保任务数十场，涉赛涉旅警情同比下降 16.5%， 实现赛事安保零事故的目标。赛事运营成本有效降低，筹备效率显著提升，群众观赛体验持续改善，吸引了更多优质赛事资源落地上虞，让赛事经济成为激活城市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引擎。 全媒体记者。

0: 陈颖佳报道。
1: 随着 AI 技术加速渗透内容生产领域，一批全新职业应运而生。在一优小镇，传统短剧从业者正借助 AI 完成角色蜕变。AI 抽卡师这一新兴岗位走入大众视野，成为小镇数字文创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走进位于一优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科技有限公司，键盘敲击声与屏幕画面切换声交织成独特的创作节奏。工位上，抽卡师们紧盯着电脑屏幕，指尖翻飞间，一个个符合剧本需求的场景画面与人物形象被实时生成。所谓抽卡，就是在海量 AI 生成的素材中快速甄别、筛选、调优，精准锁定最佳视觉呈现方案。这一岗位融合了技术操作与审美判断，是 AI 内容生产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2: 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
1: AI 抽卡师从何而来？以宁天维宇科技为例，企业 AI 抽卡师团队的核心成员多由传统岗位转型而来，于俊磊就是其中一位。2022年入职的他，最初从事编剧和后期工作，在长达3到4年的时间里，他深耕内容创作一线，从剧本打磨到画面剪辑，逐步建立起对画面语言、叙事节奏和视觉风格的成熟判断力。现在他将多年积累的内容思维转化为驾驭 AI 工具的核心能力，成功转型为一名 AI 抽卡师。
2: 短剧抽卡的话，其实还是要依托之前那个影视行业的经验，因为如果说你要让一个不懂的人来抽卡的话，他可能最多就是把人物跟场景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的话，你是知道就是说这个人物的站位，他这个场景中这存在的位置关系，然后还有像镜头的移动这些，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把控他那个镜头的移动的。但是就是相比不专业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有更多优势去把控镜头的，然后在剪辑方面的话也肯定会要更专业一点。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在一优小镇越来越多企业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核心环节，导演、编剧等传统角色被重新定义，一批兼通内容理解与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加速涌现。当人工智能从工具升级为生产力引擎，那些懂得讲故事、懂画面、懂观众的内容从业者，正借助 AI 的力量，打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报道。
3: 日前，省科协公布了浙江省特色科普研学村庄培育库入选名单。我区的松下街道、祝温村与小月街道、倪良村双双上榜。这两个村庄的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区在乡村建设和治理领域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据了解，此次入选的松下街道祝温村以散意田园为主题，联动散业生产体验、千亩农田农事体验与乡创振兴案例展示，构建起产业科普、自然教育与创业研学三大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同样入选的小月街道倪良村则以明末书法家倪元禄故里为文化底蕴，依托倪元禄纪念馆、非遗馆等镇地开展书法研习、剪纸手作、古法拓印等集人文教育与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科普研学活动，擦亮了书香倪良的文化名片。两村一工一农、一产一文，虽路径不同，却共同绘就了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接下来，我区将充分发挥这两个省级培育库入选村的标杆作用，引导更多村庄立足自身禀赋，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乡村新图景在虞舜大地徐徐展开。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纳凉休憩服务以贴心便民、暖心的公益举措，为广大户外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让温情服务遍布城市每个角落。上午10点多，室外气温持续攀升，干净整洁的上虞移动市民大道营业厅、移动之家爱心驿站内凉风徐徐，冷气充足，不少结束路段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陆续走进驿站，有序接取饮用水，落座歇脚，在惬意的凉意中短暂休整，舒缓劳作的疲惫。据了解，移动之家是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工会倾力打造的公益便民服务阵地，目前这类暖心爱心驿站已在上虞全区移动营业厅实现全覆盖，驿站长期面向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执勤人员等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站内标配饮水机、应急急救药箱、便民手机充电设备、舒适休息座椅等基础设施，常态化提供免费饮水补给、临时休憩、应急医药保障、手机充电等多项惠民暖心服务，精准聚焦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切实解决了大家户外作业中休息难、饮水难、应急难等现实问题，为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奋斗者筑牢暖心港湾。
1: 就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是个休息也方便了，是吧？到开车也方便了啊，是很好的一个地方。都关于我们关于公民嘛。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聚英才、强科教、融地方、创未来，教科人一体化发展暨人才工作大会举行。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20多名博士、17名产业教授及教职工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商人才引育、科教融合、服务地方发展大计。
3: 会上，区人力社保局宣讲了我区的人才激励、培育等政策和发展环境。近年来，我区正以开放创新之姿，扎实推进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积极构建才来上虞马上服务最优人才生态，推动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政策、保障举措、人才活动。在创业资金、场所发展以及生活配套保障上给予丰厚的扶持，聚焦人才关心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金融服务等关键小事，织密生活保障网，既让人才安身，更让人才安心。积极拓展赛事引才、活动引才渠道，吸引并集聚了一批有志青年携创业项目同台比拼。2025年以来，已引进青年科创项目40多个，常态开展活动。吸引更多有志青年选择上虞扎根上虞。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发布了学院高层次人才政策，围绕人才层次、待遇保障等核心内容进行详细解读，为人才发展提供全链条支撑。同步举行了产业教授聘任仪式，一批行业专家受聘上岗，为深化产教融合注入新动能，颁发了科艺学者、科艺青年学者聘书，激励青年学者潜心科研、勇攀高峰，为营造尊才爱才的浓厚氛围提供有力支撑。学院与易小墨杭州科技有限公司达成科研合作共识，签约产学研攻关课题，进一步推动科研成果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会上还选聘优秀骨干担任引才专员，为全院人才引育工作夯实力量。此次大会是学院汇聚英才、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关键平台。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学院将持续完善人才工作体系，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办学水平与服务区域发展能力，为高等教育事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近日，绿城社区米兰公馆小区开展有邻互助便民活动，活动现场多个服务板块同步开展，医疗健康区、顺济医院的志愿者坐诊服务台免费为居民提供健康问诊、血压测量、血糖检测等基础医疗服务，便民理发区镇轩美发的理发师团队带来惠民福利，仅需极低价格即可享受专业剪发服务，细致的手艺和实惠的价格获得居民一致好评。在邻里互助市集上，业主们以优惠价将手工制作的水饺、农产品等卖给小区业主，现场还设有垃圾分类、反诈等宣传，吸引居民积极参与。

0: 是啊，巧玲，哎，我爸也嘱咐我了，让我呢和你嫂子一块照顾你。啊，你要什么要是办不到的话，这……
1: 我说了，我不会去你家的，也不需要你的照顾。巧玲，好好说话。
0: 二姐，高三星把我毁成这样，我怎么好好说话？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毁坏别人，成全自己。
1: 巧玲，你咋这样说话？
2: 哪样说话？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是，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林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哎，我，巧玲。

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会坏别人，成全自己。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林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0: 若曦，快来看钢琴，怎么样？
1: 哦，钢琴买回来了。啊，
0: 下午就送到了，还免费送一次调琴。
1: 哦，是挺好。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钢琴老师我都联系好了。本来人家老师说都已经课排满了，不打算再多收一个学生了。结果他试了一下我们儿子，说他乐感、音准都特别好，很有天赋，马上就收他当学生了。
1: 好，好。
0: 哎，我跟你说呀，下午的时候，人家老师说，你听听外面的汽车喇叭是什么声音呀？我们儿子马上就摸着钢琴弹出来了。后来老师又弹了一小段，儿子也是摸着弹了一遍一模一样的，你说厉害吧？
1: 厉害！
0: 我在想啊，我们一定好好培养我们儿子，万一他长大之后真的成了一个大钢琴家呢？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哎，行了，别吵了。
0: 你怎么了，双心？我去给你倒杯水。

0: 爸，巧玲敲打我的那些话，一定是知道那件事情。我原以为，经过这么多年，那块巨大的乌云已经慢慢退去，从此我就可以过上明亮清静的生活了。可是我预感到，有些错事只要做了，就不会消除。人一辈子，一旦走错一步，这条路就走歪了，就会步步走错，影响一生一世。如今我眼看着这一大片乌云再次压上我的头顶，压得我心惊胆战。爸，我真的害怕，害怕这迟早都要到来的报应。这封信我不敢寄给您，我不敢让您跟我一起再次经历这种恐惧。
1: 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们觉得怎么样？能行不？
2: 当然能干，这可是个大好事儿。
3: 你帮巧珍姐想想办法，该怎么做？
2: 首先呢，我觉得啊，咱们得先弄出个企划书出来。
1: 啥叫企划书啊？哦，
2: 就是承包食堂的计划，咱们得把要干的事儿想好了再干，那不能像我之前那样啥事儿都蒙着干，那干一件黄一件，长久不了。嗯，
3: 可以，长本事了。
2: 嘿嘿，跟你学的。
1: 那这事儿啊，还得交给你跟巧玲多费心。你们两个比我有学问，我呢道理。

0: 都懂，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呀。干实事儿行，你们两个什么计划啊、企划啊，就拜托你们了。咱们呀，就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了，让学校看见咱们的诚意。
1: 嗯，还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专业性。哎，
2: 对，你看姐开了这么多年面馆，早就已经是专业人士了。
0: 你也是专业人士啊，你都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最重要的，你可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
1: 对啊。

对，黄河，黄河又叫做我们国家的母亲河。同学们，黄河在哪里？

0: 小勇，以后真真面馆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吧，姐，有我在。

0: 小芳，哎，文主任，好，这是一些群众来信，反映高考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你先筛选一遍，把反映的问题逐一列表登记。
1: 啊，
0: 明天要开会，专门讨论一下。
1: 好。

0: 请问高记者在不？我姓高。您就是高家林记者。啊，您找我？这张报纸上有您写的文章，是替人申冤的，讲的是子女弃养老人的事儿。我朋友说，我的事儿也可以找您帮忙。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1: 高记者，我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一定要替我讨一个公道，替我伸冤。
0: 您先别急啊，慢慢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就算我帮不了你，我们报社还有领导，还有政府部门。
1: 高记者，各位记者同志，求你们，求报社为我伸张正义。
0: 你受到什么委屈了？
1: 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
0: 啊，你说什么？
1: 我的大。

0: 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
1: 哎呀，真让人受不了。
2: 对呀，怎么这样啊？
1: 是啊，
3: 这种事情我们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详细说说。
0: 我叫徐小平，河北的，我是1987年参加的高考，那时候我没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忒失望，但也没法啊。后来我就只能回乡务农了。差不多1989年的时候，我姨介绍我跟我现在的丈夫相亲，我不乐意，但我爹说，女孩子不能一辈子在家当老姑娘。我家还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弟弟也要结婚，女方家要彩礼，我这头要是不嫁人，我弟就娶不上媳妇儿，没法啊，我就嫁了。后来有了两个孩子，也一直在田里头劳动。这么多年过去，我都把这事儿忘了，认了命了。但我是真没想到。
3: 没想到什么？
0: 您好，我叫徐小平，这是我身份证。
4: 哎，你这个身份证号已经办过一张银行卡？
0: 没有啊，我头回办。
4: 不对啊，这里有记录，你确实已经办过一张的。
0: 我真没办过，我家钱一直是我男人把着，他拿自己身份证办过，这是我。
5: 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

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老档案员。不是说，如今他已经不住在村子里面，跟他儿子去城里住去了。如果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怎么办？
1: 那万一联系不上，咱们就多花点功夫查呗，总是能查到的。
2: 即便是查清楚了，徐小平又能怎么样？她跟她丈夫关系会不会越来越不好？他们是不是会离婚？她的家是要散了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徐小平是想查，而且我特别能够理解她的心情。
1: 不顾一切，破釜沉舟也要找到真相。查出来到底是谁偷走了他的前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是，是谁呢？
1: 那个被查出来的人会怎么样啊？帮助他冒名顶替的人又会怎么样？
2: 总之一个都不能放过，必须要付出代价。徐小平这辈子就算是完了。
0: 你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想查出真相，讨到一个说法？嘉林啊，假设这个人是我，冒名顶替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0: 要不我们后天回去吧。出来也有10天了，该回去了。
1: 徐小平，跟咱们一块走吗？他还没做决定呢。他姐不是正在帮他找那两个娃吗？他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也不肯回去。不过他总有一天要回上海的。事情总归得有个结果。
2: 他理应得到一个结果。贾琏，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那个徐小平应该去不了大学了吧？
3: 这我也不清楚。回去以后，我们要到上海继续工程学院再去咨询一下。据我对政策的了解，工程学院应该不太会接受让他重新入学，没有这样的政策，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1: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徐小平来说真是一件痛心的事。

0: 她要是去上海的话，只能到处打工；她要留在这里的话，就只能跟她男人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命运捉弄人呐，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老是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走出高家村，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我也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上大学，我现在是在干嘛？

0: 你妈妈已经走了。
1: 嗯。
0: 决定了吗？
1: 决定了，我答应了妈妈去她那边，和她一起帮我到学校。她到那边以后，
2: 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裙子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

0: 有你的包裹，给。哎，谢谢您。高佳林，高记者，拿去，全都是你的信，
1: 都是读者的信啊。
0: 是啊，你写的徐小平的报道太轰动了，我自己还花钱买了一份读给全家听，我老伴都听哭了，他让我带话给你。 说你是良心记者，敢为老百姓发声啊！
1: 谢谢。

0: 赶紧点啊，
1: 一会儿就开饭了，抓紧点啊，辛苦了。
2: 哎，放心吧。
3: 好，
4: 李师傅。
2: 哎，
5: 老板，
4: 这油是新油吧？
2: 您放心，咱这油啊，全是新油，没有隔夜的。
4: 好嘞，姐，过来，我先去一下啊。
5: 哎，好嘞。
4: 姐，你看看。我设计的师生满意度调查表，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我就拿出去印了，然后送给老师和孩子们。行啊，巧玲，我看行，你这想的很周到啊，而且这些调查的问题设计的很好。从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专门学过怎么设计调查表，不过都是些学习类的调查，没想到现在能用到半食堂上。
2: 看着你，我才真真切切的明白，天下没有白读的书。以后只要莹莹想读，我就一直供她。放
4: 心吧，姐，莹莹一定比咱们都好运，一定送她读大学，考研究生。
2: 行，那你就拿去复印吧，明天就发下去。我还得去麻烦后勤的苏主任，我得跟她打声招呼，到时候也得麻烦她再发下去呢。
4: 好嘞。
5: 来来来来来，哎，来，先吃着啊。

0: 一会儿啊，哟，我再给你们炒俩菜。你先别忙活了，聊点事儿。
1: 哦，你们聊。
2: 嘉莲，你找我啥事儿？
0: 我这次真的没有想到，一个高考冒名顶替的时间，可以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还有那么多的读者给我回信，我看了以后，很为之感动。 所以我现在有个想法，
2: 啥想法？
0: 我想跟你一起联名写一封信，递给教育部。写啥信？你看啊，我跟你是全程参与这个案件的，非常了解此类事情发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把我们这段时间以来的思考，加上读者的反馈，给他汇总一下，形成一个方向。 递给教育部，建议他们呢，把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乃至高校进行学籍统一管理，从根源上堵住这个漏洞。你觉得好不好？
2: 是。
0: 我同事陈方明跟我提过，如果利用当今互联网的技术，应该可以办得到。如果各地的教育部门都把高考信息进行联网，那么所有考生的学籍照片。
2: 录取情况，只要一上网就可以查得清清楚楚。一查就查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
0: 你这怎么了？跟背书似的。我们现在要抓紧商量一下，怎样起草这个建议。
2: 嘉莲啊，这件事情你自己弄，我就不参与了。
0: 我们是一起参与这个案子的，你也清清楚楚啊。
2: 我在教育部门工作。
0: 不便参与，
2: 双星，我看你这段时间有点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没有，家里都挺好的。
0: 如果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们是兄弟，特别是在外地，我们更要肝胆相照。
2: 嘉莲，你真的把我当兄弟吗？
0: 这还用问吗？这不废话吗？
2: 如果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你真的会帮我吗？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老实跟我说。没出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总是觉得胸闷，时不时的还很恍惚。
0: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服，马上去医院，有病得早治，知道吗？
2: 是，没啥病，也许。
3: 也是该休个假了。哎，
4: 刘小姐，刘小姐，你听我说。咱们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
3: 没得商量，这事儿不行，你这油不行，我没法买。
4: 我这油啊，它也不是那么差的，它吃不坏人的，真的，刘小姐，咱们再商量商量。你看，你买下这批油，我给到你一个合理的价格。
3: 你去你老板的价格价，这中间的差额刘小姐您就笑了，这不好吗？这油啊，吃不死人的。
4: 那不成，我老板不是别人，是我亲姐，我哪能害我自己亲姐？再说，就算我跟他非亲非故的，我也不能害人家。刘小姐是又能干又有情有义，我是很佩服的。我也是真心的想和刘小姐合作，这批油你吃下去，以后我保准把又好又便宜的货都给你。反正这批油吃不死人。
5: 顶多是味道上有那么一点点现象，你看。我走了，沈老板。刘小姐。好了，走了。农夫草票，150块。
6: 啊？你抢钱呢？
5: 来的时候不说好了50吗？50是我的起步价。你真当我乡下来的啥也不懂是不是？你这哪儿进城了？这旁边都种着菜呢都。
7: 能想啥好事情啊？哎，我这是三轮车，三轮车白天不好进城的。
5: 那小子吧，不加，给你，钞票。
7: 哎，往这边跑，往这边跑，慢点啊。 那边还有，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0: 你出去，你出去，高三星，不是，哎，你怎么来了呀？你回去。
1: 我婆姨在上海，我来找她天经地义，还要你指着鼻子问我？
0: 我是说你怎么来了也不写个信来啊？
1: 我还得通知你，腿长得我自己身上，我想来就来。人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 我本来买的到上海的票，结果我在苏州就下了。我刚出站就发现要回去，他们就不让我上车了。我只能下来找个三轮，还让他骗一笔钱。这钱你得给我补上。你那富婆二姐呢？
2: 她还在面馆里忙着呢。
1: 她发了吧？大发了是吧？
2: 没。
1: 你不用哄我。 我也不信你。你们家穿的是连裆裤，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上海又有面店，又承包了学校食堂。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你们俩行啊，姐妹俩合起伙来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你们在上海挣了多少钱，月月就过寄点零碎，够干什么用的呀？不是说好了来上海挣钱替我还债吗？
2: 我没给你寄吗？
1: 高三香，我月月按时给你寄，我没少寄，面店也好，承包食堂也好，那都是我二姐的。二姐对咱们已经够好了。她对你好，她对我好了吗？跑到我们家冷言冷语，给我一顿臭骂，还撺掇我爹好一顿揍啊！给我，反正我现在身体是不行了，干不了活了。我不找她拿钱，我找谁去？
2: 人不能不讲良心。再说了。
1: 你个年轻汉子，你不缺不瞎的，你怎么就不能干活，不能劳动了？按照你们文化人的说法，我的精神垮了，我脑子废了，啥也不想干，烦、闷，天天都想死。反正你得让你二姐拿钱出来养着我。
2: 我求你，算我求你，你放过我好不好？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人。
1: 从前，我从前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对我也没感情吧？那我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哦，我还得像从前似的讨好你是吗？你别管我是啥样的人，把钱拿出来就行了。你要是没有，就管你二姐要。不行。不行。
2: 不行，你就跟你二姐说，让我到她店子里干事挣钱，要不然上她承包的学校食堂干也行。我也挣挣城里人的钱。这绝对不行，我二姐好不容易才赚下这点钱，她还要养莹莹，莹莹是个没爹的娃，我不能让你败我二姐辛苦赚这点家业。那行，
1: 那我还有个法子。啥法子？你给我回高家村，陪我在家待着，给我洗衣服、做饭、种地、干活。 再给我生个娃，要不我就赖这不走了，你们姐妹俩还能。

眼睛，眼睛，眼睛，眼睛。

0: 咋了吗？
1: 你是房产证里面只写了妞妞和小毛头的名字，你确定？
0: 妈，我不会后悔的。当初买这个房子就是给秀丽、给您、给我儿子买的，这上不写我的名字，这家也是我的呀，是吧？
2: 啊，对，当然了，谁说不是你的家呢？不是你的家，那谁的家呀？这孩子真是，哎呦！快快快，你看，你看，你看呀，你看。嘎哒嘎哒，囡囡名字看见不啦？
3: 哎呀，还是我们小毛头幸福，那么小他就有房子了。我们这个时候房子啊是单位分，哎呀，就挨挨挨的。秀丽是从小到大都没自己的卧室，哎呀，还是小毛头幸福。
2: 哎呀，我们现在秀丽啊想的就是双星的福，你看连我们两个都想进去了。
0: 是我想你们的福。当年要不是爸分的那套房子，咱们也不会沾了老房子拆迁的这个福。
4: 哎呀，好了，你们说起来都没完了，我肚皮饿死了。我们出去吃了，上去，走，
0: 走了，爸妈。

0: 好，
1: 小心啊。
0: 来，坐
1: 坐。来，抬脚。
0: 衣服都带全了吗？
1: 都带好了。
2: 我怕你带的太单薄。
1: 能比陕北的冬天还冷？
2: 比陕北的冬天冷。我知道你妈妈会准备好一切，
0: 但就当我的一点心意嘛。都带上。
3: 我先送那把上车，咱俩慢慢聊着。
1: 好，哎，慢点啊。

0: 你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老人，路上要多当心啊。
1: 嗯，到了以后就有人来接了。
0: 是吗？哎，还有那个黄叔叔的药我放在包的外面了，你记得啊。
1: 嗯，都带上了。
0: 啊，还有，你去了那边以后记得报个平安。
1: 嗯，你都说好几次了。
0: 行啊，啊，你去了那边以后，先尽快的适应那边的生活，也不用担心这边。想着打个电话过来，报个平安就好。
1: 你也是，好好工作，好好写书。如果你的作品出了选集，记得给我寄一本过来。
0: 好的。上车吧。

0: 这是我全部的钱，就这么多。骗我的吧？跟着你那大款姐姐，你就挣这么点钱？
1: 没有了，我说过了，钱都是我二姐的，她还要养女儿呢。

0: 也行，剩下的你给我打个欠条。
1: 那，你答应我的条件呢？我答应你啥条件了？
0: 你答应过我同意跟我离婚的。
1: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跟你要离婚啊？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说我要跟你离婚了？
0: 高三希，做人要讲信用。
1: 你昨天刚跟我说过要钱可以同意离婚的，今天又拿了钱给你，你又反悔。高三星，说出去话不能当放屁。
0: 我就当放屁了，你能把我怎的？我告诉你，硬要离婚就两个法子：一，你把我要的钱一次性都给我；要不你就弄死我，我反正烂命一条，能死在这大城市里我也值了。

0: 你找谁呀？我找高绍兴。巧玲，哎，
1: 你咋来了呀？
2: 找你有事儿。
0: 那咱们去那边说。来来来，
1: 这边。
0: 你这么怕干什么？
1: 不是不是，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咱们有私人事情，到别的地方去说。
2: 就在这儿说。
0: 行，那就在这儿说。高双星，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只能求到你头上，看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哎，
1: 穷到不用这么说，能帮的话，我一定能帮。
0: 您能帮，这件事只有你能帮。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只好跟你鱼死网破了。
1: 啥事儿啊？
0: 你的好弟弟来上海找我了。
1: 他来了，那他来怎么没找我来呀？
0: 他不想来祸害你，就只祸害我，还想祸害我二姐。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地址我回头会告诉你的。我要说的是另一码子事儿，只有你去办。我许给高三星一笔钱，目的是让他不再祸害我二姐。你是缺钱？我不缺，放心，我不要你们老高家的钱。 我是让你去劝劝你的好弟弟，拿了钱就要跟我离婚，放我自由。我去劝他跟你离婚。哎，高三清这么多年变化肯定很大，他不一定能。
1: 你
0: 是劝也好，骂也好，拿出你当哥气势给他两脚也好。你要去劝他跟我离婚，放我自由。答应他的钱我一定会给他的。不然的话，
1: 不然啥？
0: 你是聪明人。 装什么不明白？你们老高家是体面人，在高家村也是体面人家。当年做了什么肮脏的事儿，你不知道吗？干什么？要钱袋就说谎吗？你不是刚办了一个高考顶替的案子吗？
1: 巧玲，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过什么，我就知道什么。要钱袋说给你听吗？

0: 我告诉你啊，你糟践了这次机会，就是糟践你一辈子。
1: 我们老高家是体面人，在高家村也是体面人家，当年做了什么肮脏的事，你不知道吗？
0: 你不是刚办了一个高考顶替的案子吗？
2: 你就在上海好好读书，你不能回家。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你不能回家，你不能回家。

0: 二哥，你不太对劲儿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刘巧玲手里啊？
1: 三星啊，我没有办法跟你细说，我也不能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我是有把柄在刘巧玲的手里。这不单单只牵扯到我，还牵扯到咱爸、咱。

0: 高家一家子，我不能让刘巧玲跟我鱼死网破。我要是一个人，我就啥都不怕了。可是我现在也有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有咱高家。我怕呀。
1: 什么？你再说一次。
2: 刘巧玲，我答应你，离婚。
1: 真的？
2: 真的。但是有条件。
1: 什么条件？
2: 我现在欠了一大笔钱，你之前给我那些根本就不够。
1: 高三星，你不要得寸进尺，欺人太甚。
2: 我欺人太甚？我对你够仁义的了吧？我大老远来上海找你一趟，你把我藏得严严实实的，连人都不让我见，我到现在都没见着你二姐。我告诉你，其实我满可以直接去找巧珍，但是我没去，我够给你面子了。这样吧，你一次性给我5万块钱，我就回去跟你离婚，咱们两不相干，行不行？
1: 5万块？
2: 5万不多，我知道你有。拿了钱，我立马跟你回县城打离婚，从此大路通天，各走一边，行不行？

0: 我呢也给小毛头和秀丽买了一份保险。
1: 双星啊，你买这个干什么？
0: 我给您和妈买的是养老保险，我给我们家小毛头买的是教育险。
2: 我还给我们秀丽买了一份医疗保险，去年她不是做了一个妇科手术吗？在我这心里一直心惊胆战的，我觉得以后无论如何都要给她买一份医疗保险，这样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也都放心。
3: 那你自己呢？
2: 我
4: 们单位福利好，有保障，放心吧，妈。

0: 你可要保证了，这油吃不坏人。不会不会，怎么可能吃坏人呢？哎呦，我的小阿姐，我就不瞒你说了，这批油啊也是我一时手错，好呢自然称不上一流的好，但绝对吃不坏人。只是这个味道上面吧，稍微打了点折扣。关键是价格它划算呢，大家都不吃亏。等这批油全部出手以后啊，我再跟你小阿姐做生意，肯定拿最好的东西出来喽。咱们呀就算交个朋友，以后多多合作。
1: 行，这油我要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发货？
0: 明天，最晚后天。我这个人办事还是很稳妥的，货到了，我的信誉也就到了。小阿姐能放心好的啦。
1: 嗯，那我先走了。
0: 好，慢走啊。

0: 哎，你瞧瞧，咱这明媒正娶的，弄得跟偷人似的。别胡说，我这次来是为了你上次说下的事儿。
1: 啥事儿啊？我说的事儿多了。
0: 高三清，你不会又反悔了吧？你就说啥事儿吧。就是你答应跟我办离婚手续的事儿，你答应过的。
1: 我是答应了，你答应我的事儿呢？

0: 这是一半，剩下的等办完离婚手续我再给你。
1: 你瞧瞧你，你原来多单纯一女子啊，怎么来了趟上海学的心眼多了呢？我还能骗你钱呀？
0: 就是这样，你要你就拿着这一半的钱，剩下的我不会少你的。

0: 阿姨，好嘞。老板，今天我能不能早点吃饭？一会儿给孩子们送完餐之后啊，我想请个假，家里今天有点急事儿。
1: 行啊，那你一会儿菜好了，你先吃，吃完了你就赶紧回去，也别送完餐了。你的那个班我去替你送。哎呦，
0: 那这么可以？你可是老板啊！
1: 这有啥不行的？谁家没个急事儿呢？你赶紧去，赶紧吃饭啊！哎呦。
0: 那先学老板，老板，你可真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哎，谢谢老板。哎呀，慢点，小心，这怎么回事啊，小王？
2: 要命了！蒋阿姨上吐下泻，脸色都发青了。
0: 怎么会这样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小王，麻烦你陪蒋阿姨去趟医院，该多少钱别省，等警察出来了，赶紧给我来个电话。哎，知道老板。
3: 怎么了？

0: 对，真的是菜的问题啊。
1: 味儿好像是不太对，您尝尝。这怎么可能啊！我做了这么长时间饭菜了呀，这肉啊和菜啊都是我负责检查的呀，都是新鲜的呀。
0: 行，要不我尝尝。
1: 味儿是不对，这怎么可能啊！我一辈子这到头来就没出过这事儿啊！
2: 洪师傅，您先别着急，我相信您啊。能还那么多菜，
1: 这怎么是好啊？
0: 怎么办呢？
1: 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肯定是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菜的。
2: 那巧子啊，这马上要开饭了呀，咱们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八九十个老师呢，那不能没饭吃啊！
3: 是啊，是啊。
1: 这样吧，师傅们，
0: 我去打电话去外面的餐厅订餐。可是啊，咱们要的量多，一家肯定不周全，可能需要订好几家。还需要你们几位师傅啊，如果有不送餐的，你们得骑着三轮去取。哎，好，好。等订完餐之后呢，我就跟校长汇报一下情况。有什么问题，我会向他解释的。幸好米饭是现成的，那咱们就分头行动。我去打电话订餐，你们准备三轮。哎，
1: 好嘞，好。咱们这儿有2辆三轮，要不够啊，我去隔壁单位啊借一辆。
0: 曹真啊。
2: 这笔花费可不小啊！
0: 那也没办法，那咱也得付。先把今天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以后再说。辛苦你们了啊，赶紧吧。

0: 问啥？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意思？坐车？
1: 我这可是出租。
0: 我知道你出租，出租咋了？
1: 我这可是收钱的。
0: 有钱？
1: 往哪开？
0: 随便开，我得看看整个上海。
2: 小刘啊。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开饭时间晚了2个小时，这不仅耽误了学生按时进餐，还导致下午的课程不得已延后2个小时，这可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啊！
3: 是的，校长，实在不好意思，因为事发突然，所以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解释。今天是这样子的，蒋阿姨下午家里有事儿，跟我请假。 所以我让他中午先吃了饭，结果他吃完之后上吐下泻，我也尝了，菜的味道的确不太对，可是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可是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饭菜呀，所以今天中午的饭是我去外面的餐厅订的，时间晚了一些，也耽误了孩子们下午的课，实在是抱歉，这个责任我来担。啊。
0: 这个食品安全呢，是重中之重，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你要查清楚。小刘啊，你在我们学校干了这么久，一直很负责任，很重视食品卫生，学生和教师呢，对食堂的反响一直很不错的嘛。啊，为什么会突然出这种事情？这事没出什么问题，要真出了事啊，这可就是。
4: 惊天动地的大事！是的，我明白的，
3: 校长。不过您放心，具体的情况我一定会彻查清楚，给您一个交代。到时候结果出来，需要我做什么，该我承担的，我都认。
4: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想办法去面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3: 我会尽快想办法，尽快做出赔偿。
4: 那校方提出解约了吗？合同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找人帮你打听打听。
3: 不用了，嘉林哥，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4: 那具体的赔偿方案是怎么样？

校方给出具体的赔偿方案，还算是合理。是，可不止这些。啊？还有供应商。学校食堂的运营，离不开供应商的支持。

0: 这突然停止了，肯定也需要一大笔赔偿。
1: 那这样这些金额加在一块儿，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你有那么多钱拿出来吗？

0: 彩玲，别这样，再大的事儿，咱也得扛过去。
1: 二姐，
0: 咱们几个老乡都可以伸把手的。不用了，没事儿，我有钱，这么些年我也赚了一点儿，房子我暂时也不买了，等缓过来再说。
2: 二姐，
0: 巧玲，再大的困难总会过去的，咬牙撑过去就好了。再说了，咱还有这面馆呢，说啥，姐也会把这面馆保住。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

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来，跟二姐一块儿看高楼。
1: 看什么？
0: 看那些高楼，看家家户户的窗户。你看，那每一个窗口都是一个家。也许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跟我们一样，也遇到了难事儿，或许比我们还难。人就是这样，总是会遇到事儿，遇到事儿就得自己扛过去，扛过去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照样过日子。
1: 二姐，这件事儿你真的要查清楚吗？
0: 嗯，一定要查清楚。贾阿姨那边医院的诊断书也出来了，医生说是食物中毒，我得对学校、对家长、对食堂的员工们有一个交代。妹子，咱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良心，也得干干净净，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都得跟咱爸一样敢做敢当，我也绝对不能给咱们刘家丢人。
1: 姐，别说了。

1: 姐，你不用费时费力的查了，这件事是我做下的，是我对不起你。
0: 啥？咋回事啊？各位师傅，对不住了，我们的食堂要转让了。 这两年，你们辛辛苦苦、踏踏实实跟着我干活，原本想着大家能在一起，长长久久的一直把食堂做下去。可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责任都怪我，我愧对师傅们。 这是我给大家补发的下个月的工资，还有一点赔偿，就当是我给师傅们赔个礼，道个歉。以后大家就只能各奔东西了。若是有机会，大家再聚在一起做事儿。最后，我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谢谢师傅们。

0: 乔振，我带着三星来给你赔罪了。我知道这次因为三星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让你这么多年的心血都白费了。你不要责怪巧玲，这些都是三星的不对。这是三星从巧玲那里拿的钱，他花了一半，我给他补上了。虽说这也是杯水车薪，好歹也是我这个当哥的一个态度。我弟做的不对，当哥的也有责任。乔真，对不起，求你原谅我们。三星，说句话。
1: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逼巧玲，是我害了她。你放心，二姐，我回到高家村立刻申请跟巧玲离婚。真的，二姐，巧玲，我想好了，我跟巧玲离了也好，以后我再也不打扰她了，也不打扰你们刘家。
2: 高三星，你真的愿意跟巧玲办手续？
1: 真的，二姐。
2: 那好，你先回，等我春节有空的时候，我再陪巧玲一起回去。
1: 二姐，我想尽快把手续办了，我也不想再耽误她了。
2: 就按我说的办吧，你先回，等我安排完上海的事情，我陪我妹子回。
0: 就这样安排。那，巧珍、巧玲，我们先走了。
2: 不送。

0: 就是想不明白，你可以不把你二姐的事儿放在心上，可是你不能不把那些学生娃娃们的性命放在心上吧？那些娃娃都是爸妈的心尖子，你想过后果吗？
1: 不知道，姐，那个游老板跟我说吃不坏人的，我反复的问了他，反复的保证。我要是早知道，我怎么敢啊？姐。 我长这么大，我一直都很听话的。我做爸妈的好孩子，做老实的好学生，我从来都不敢做坏事的。但是我没想到这次能闯这么大的祸。二姐，我对不起你。
2: 起来，
1: 对不起，
2: 对不起，
1: 对不起，
2: 你先起来。 祸事现在已经闯下了，就算咱们做了赔偿，咱以后也再也没有办法继续承包食堂了。
1: 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姐。 想好了，我今天就跟高三星回去办离婚手续。

0: 姐，乔振杰，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就
1: 是姐，别灰心，咱们再从头干起。你做生意的哪有不栽几个跟头的？我都栽了好几个了，没事儿，咱们一定能找到机会东山再起。小勇，陈师傅，丫丫，谢谢你们。

你不想过也无所谓，但是离婚你就别想了。以后你啊，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在高家村待着，哪儿也别想去了。别怪我没跟你说明白啊，我现在呢是破罐破摔了。 但是你刘巧玲还要脸吗？你还得顾着你爸跟你姐是吧？弄得了受不了。

0: 平安，过年好啊！过年好。怎么样啊，李冰冰？第一次在国外过年，有饺子吃吗？有饺子，有大菜。嘉玲，你吃年夜饭了吗？
1: 我吃了。哎，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报社的晚餐特别丰富。
0: 过年了，我知道你肯定特别忙。
1: 是啊，那你呢？你忙不忙啊？
0: 忙得不可开交，
1: 可是听你的声音很开心啊。
0: 嗯，我是真的很开心。每天忙忙碌碌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0: 你不用担心，一点也不觉得累。啊，我懂。肯定懂，因为你一直都是这样，忙忙碌碌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你知道吗？我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那么快乐，我也觉得很快乐。
1: 有一本书，你翻开，里面有留了东西给你。啊？什么呀？你打开看看。你等等啊！
0: 我看到了，给我的压岁钱呢。你看到上面写的字了吗？ 那是我走之前给你准备的，
2: 嘉玲，
0: 给你拜年了，
1: 你有心了。

0: 方明，来，送你一本样书，我写的。你写的《被改变的人生》，哎，这个名字蛮好的呀。我算不算是这本藏书第一位读者啊？是，你是第一个。那么好嘞，请大作家为我签个名，最后再提上一行字。
1: 以后你获了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我这本书就值钱嘞！你少拿我开玩笑了。
2: 文文，
1: 你这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
2: 喝一点，没有人呀。
1: 行，好，干杯，干杯！啊，我刚才真的没有开玩笑，你真的给我签个名，留一行字，我当做留念。
2: 当做留念，什么意思？
1: 我要离开报社了。
2: 离开报社，去哪儿了？
1: 一家科技公司，
2: 做信息网络的。信息网络，我现在辞职报告已经报上去了，只要批下来，我随时就可以去上班了。方明，你真的是太超前了。
1: 哎，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跳槽去一家互联网公司。互联网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它一定能够占领现在人全部的生活。怎么说呢？你给我具体说。这样，过一段时间啊，我请你来我新公司坐一坐，实际操作一把，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互联网的威力还有前景。好。
2: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新的领域走得更快、更远。贾林，我也祝你啊，创作硕果累累，佳作不断，早日获奖。
3: 来，
2: 总编，您找我。
3: 哦。 小高。 还记得去年年初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吧？啊，你的正式调令已经下来了，啊，下月起呢，就调任《文化青年》杂志当主编。恭喜你，
2: 谢谢。

0: 了解，啊，杂志社也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你能够带领这个老牌杂志啊走出困境，重获新生。振林啊，我预祝你成功。
1: 谢谢。我出生在一个陕北的小山村里，我很深刻的记得，当年村里搞包干的时候，给我们的村子带来一片新气象。所以我在想，咱们杂志社有没有可能也去做这种包干的措施？大家可以自由组合嘛，包下你们所擅长的、所感兴趣的栏目，或者增添一些新的栏目，
2: 组稿、发稿、一手抓。
3: 高主编，你不会让我们连销售也包了吧？
1: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段往事啊。我记得当年在陕北的时候，我妈做了一锅热气腾腾的好白馍，
2: 让我趁赶集的时候拿到镇子里去卖。
1: 我当时呢，读书人有点拉不下脸来，所以专门跑到了一个叫大马河的地方，自己喊了几嗓子，当时练习了。谁知道真的到了集市上以后啊，我一嗓子都喊不出来。过了大半天，一个白馍都没有卖出去。所以说，我不会勉强，不会强迫大家做自己不喜欢或者不擅长的事情。

0: 莹莹刚上三年级，作文写得有模有样。
1: 嘉玲哥，你别总夸她不说缺点。我说的是真的，她真的有天赋。你瞧瞧，用词准确，而且很有画面感。莹莹很会说故事。
2: 那莹莹，你跟你嘉玲舅舅好好学写文章，将来当个作家。
1: 又想又不想。
2: 为什么呢？
0: 我想做的事儿实在太多太多了，我还没想好要讲到底要做什么。
2: 哼，不着急，莹莹有大把的时间，慢慢想。
0: 哼，这孩子，嘉玲哥，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回去吧，总是麻烦你，三天两头跑过来给莹莹做辅导。
2: 嗯，那行，我就先走了，莹莹。
3: 马上就期中考试了，好好考，考个100分，舅舅奖励100块。
4: 太好了，嘉玲姐姐。
3: 我送送你，你好好写。嘉玲哥，我看你自从换了新工作，人都憔悴了，是太累了，工作很忙。
2: 忙倒是不怕，就是怕忙得没有希望。啥意思？做得不顺利？其实吧，这帮同事都挺努力的，也挺好相处。可是这做了大半年了，销量不仅没有上去，反而还下降了。再这么下去，杂志社就得关门大吉了。你说我哪有脸去见那些老前辈们？想想办法。
3: 你这么聪明，一定会有办法的。办法我也想了，栏目不够新颖啊，我就换新栏目，文章不符合读者的口味，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可是这换来换去，一点起色都没有。你说到换来换去，我倒也想起来一件事儿。几年前我开面馆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 什么美式炸鸡腿，后来又卖了酱香饼，可是卖着卖着，卖两天就不火了，就卖不动了。那时候每天剩那么一大箩筐的炸鸡腿，浪费得我心肝都疼。后来，还是专柜卖衣服的一个小姑娘，她说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2: 她说什么了？
3: 她说他们店只卖基础款，款式差不多，但是。

0: 吃的都很经典，所以卖的都特别好。后来我就把我店里的炸鸡腿全都停了，只卖咱西北面，还按照上海人的胃口分了大小碗，再用牛肉汤配小馄饨，这样子才慢慢做起来的。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这个可能就叫做传家经典。
0: 说说，随口一说，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道理。啊，给，我刚做了一些新拌面的馒头，你拿点回去吃。哎呀，哎，我前些天开会的时候啊，还跟新同事们说，就说那个时候我在集市上卖馍，之前不还练习了半天吗？结果在集市上一句也喊不出来。你还记得啊？是。
2: 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行，赶紧回吧，路上小心。巧玲，我给你去了那么多信，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给我回信？给你打电话也不方便。 你现在过得到底如何，巧玲？事情早已过去了，二姐的情况也已经好转。收到信后，记得给姐回信。姐很惦记你。

0: 娘，起来喝口水吧。
1: 你们都出去吧。那个你爸说几句话。

0: 笑个甚嘞？我笑，咋的过了一辈子了，你还是头一回这样断了水喂我。嘿，我这年轻的时候吧，也挺混。
1: 老师惹你生气，哎，你不记恨我吧？哎呀，我早忘了，只记得你待我的好。你那年去趟西那城，还给我买了花布。 做衣服，还有一个梳子，我天天都用着。

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两岸智能制造交流、共碳产业融合新机遇；
1: G20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
0: 区政协召开2届41次主席会议；
1: 启奉塔下枇杷黄，地产商人转型深耕乡土，酿出甜蜜共富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长三角区域极具实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上虞正全速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聚力培育巨生智能未来产业，构筑高能级智能制造产业高地。昨天下午，33位台湾企业家、行业专家学者齐聚上虞，实地探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成果，深度交流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经验，共探两岸智能制造领域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全新路径。台湾嘉宾一行首先来到杭州湾巨生智能创新中心，系统了解上虞巨生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创新布局与落地成果。展厅内智能化场景应用生动直观，智能机器人化身咖啡师精准制作饮品，智源机器人带来的精彩舞蹈表演让嘉宾们真切感受智能科技的魅力，纷纷驻足拍照记录，现场交流氛围轻松热烈。在数据采集中心，嘉宾们近距离观摩技术演示，工程师佩戴传感设备完成各类动作，实时转化为标准化数据，持续开展动作迭代与智能优化训练，感受到上虞智能制造蓬勃的创新活力与强劲发展动能。随后

0: 嘉宾一行前往卧龙集团参观考察，详细了解企业在绿色工业、电区化交通、工业自动化等核心领域的技术积淀、核心产品与创新成果。 卧龙集团深耕电机行业多年，构建起完善的全产业链布局，凭借扎实的产业实力与领先的技术水平，给台湾嘉宾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上虞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在随后举办的两岸智能制造交流座谈会上，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上虞及曹娥江经开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情况。 台湾企业家也围绕技术应用、市场拓展、产业链协同等话题做了分享。当前，上虞依托卧龙集团等一批制造业龙头企业，搭建起完善的产业支撑体系，培育形成配套齐全、链条完整、动能充沛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为两岸合作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而台湾在精密制造、工业自动化、高端电子信息领域积淀深厚，拥有领先的技术储备与成熟的研发体系，两地产业业态高度契合，智能制造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平台，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推动两地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合作结出更多硕果。据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5月27号下午，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常务副局长程程、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斌帅、区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赵文忠指出，过去一年，区政府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压实法治责任，规范行政运行，优化法治服务，多项工作获国家和省级荣誉，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他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在践行法治思想上保持定力，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多方聚力，在提升行政治效上精准发力，在夯实法治根基上形成合力，推动我区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 会议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区公安分局和卫健局两个上会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审议并批准绍兴市上虞区中期财政规划2026至2028年，听取和审议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赵文忠指出。 近几年来，区政府秉持对上虞负责的精神，严格遵循财政服务发展、保障民生、依法规范、安全可控的原则，调配财政的工具箱更加充足，绩效明显提高。财政部门讲规范、讲专业、讲服务，较好地发挥了当家人的作用。 他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抓平衡，强化中期规划、滚动约束，保稳定，坚决守住债务风险底线，提质效，推动预算执行刚性落地。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全区粮食生产情况的报告。赵文忠对我区粮食生产工作成果表示充分肯定。他认为，近年来我区坚决扛起粮食产量大县的政治责任，面积稳定，技术提升，人民勤劳，粮食生产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他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改革思维，确保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程程在会上做了表态发言。 他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将充分吸纳会上的意见建议，一定全力落实审议意见，始终坚定不移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做大做强财政实力，守住地方债务风险，夯实粮食生产安全，全力做好冲刺半年红各项工作，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和代表相关事项。赵文忠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下面播送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公告。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毛江平请求辞去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0: 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办法》的有关规定，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决定，接受毛江平请求辞去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报绍兴市上虞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备案。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任命叶媛媛为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法制监察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曹红新为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金建为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百官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月军为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道区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谢立毅的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百官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阮楚荣的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道区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徐建刚为绍兴市上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决定免去朱宝生的绍兴市上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沈娟芬的绍兴市上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职务。绍兴市上虞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任命周亚丹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王江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任一立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罗金丹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谢张岩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丰汇人民法庭副庭长，丁泽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松下人民法庭副庭长，黄丹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王丽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松下人民法庭副庭长郑古吉，王锦京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王林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副庭长。免去王丽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职务，王林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职务，周亚丹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职务，王锦京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丰汇人民法庭副庭长职务，吴义清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绍兴市上虞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任命丁银平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孙瑜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周高军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朱永兴的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1: 5月27号下午，区政协召开二届41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传承创新上虞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沈娟芬及秘书长陈学军参加，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小国应邀参加。 会上，区政协相关负责人。

0: 汇报重点课题调研成果。今年以来，区政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为切口，组建课题组，实地考察非遗项目、传承基地、非遗工坊，召开座谈会议，广泛征求意见，吸收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最终形成调研报告。政协委员、非遗传承人、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围绕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积极建言献策。金山中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的殷切嘱托，进一步增强非遗传承创新的政治自觉，以即将启动的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为契机，将非遗保护传承深度融入我区文化建设、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等战略布局，坚持保护为主、分类开发、业态融合、活态传承，聚焦赋能擦亮4+X文化名片，深入挖掘4大地域特色文化价值及非遗项目，加强核心传承人物培育，打造品牌化非遗文化空间，不断优化工作保障，以非遗传承创新的新成效赋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区政协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协商成果转化，深入建言献策，发挥委员示范作用，持续为地域特色文化传承发展献计出力。周小国表示，要强化认识，对标文化使命、发展所需、群众需求三个维度，深刻把握非遗传承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以活态传承为核心，构建保护、活化、人才、传播4大生态，数字赋能、产业融合、育人为本、全民共建，打造上虞非遗传承创新高地。要深入调研难点堵点，链接资源聚合力，强化监督促落地，凝聚全社会力量，推动非遗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初夏五月，果香漫山野。在丰汇镇孟长村车郎山，近50亩原生态白枇杷迎来最佳采摘期。曾捐资重建启凤塔的地产商人龚信潮返乡转型新农人，他深耕生态枇杷产业，以特色鲜果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走进上虞启凤鲜果基地，连片的枇杷林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裹着黄色纸袋，缀满枝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基地主打的特色白枇杷品种是从宁波象山引进的优质品类，凭借皮薄肉嫩、甜度高、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成为当地时令鲜果的金字招牌。
3: 白枇杷采摘的时间呢，就是5月20号到30号这段时间。今年的采样因为气候比较湿润了，采样比较高，比去年翻了一番，将近嘛有个30000斤左右。
2: 谁能想到，这片生机盎然的果园出自一位半路出家的新农人之手。今年66岁的龚信潮，早年长期在外深耕房地产行业。2008年，心系家乡，毅然返乡，出资1200万元，全力重建破败的启凤塔，让千年古塔重焕古韵。古塔修缮完成后，龚信潮并未止步，而是扎根乡土，反哺家乡，流转村集体与村民山地，逐步建立起占地300亩的农业基地。从一个地产商人转身成为果农，龚信潮坦言自己走了不少弯路。
3: 开始我种的东西种的时候呢，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经验也不足。那我们经理呢，比较重视我们这块东西，就帮我们来技术上面来指导怎么加基的，有虫害的时候要是什么农药，采摘的时候，那经理我们也帮。

0: 我们在大力推销做宣传。
1: 龚信超表示，接下来基地计划继续引进优质枇杷品种，扩大种植规模约20亩。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他还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农户参与枇杷种植，共同拓宽增收渠道。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2: 近年来，上虞博物馆通过打破课堂边界，重塑教育场景，成功将千年文脉转化为大思政课的源头活水，构建起全年龄段沉浸式重践型的文化育人新范式。
3: 据了解，上虞博物馆尝试一场空间革命，而将课堂搬进遗址现场是这场变革的起点。学生们不仅在一级文物前驻足，更走出馆舍，踏上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秘之旅。这种实地探访加讲座研讨加创作实践的三维体系，彻底打破了物理边界，让历史不再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可触摸的大地文本。截至目前，上虞博物馆的系列活动已涵盖青瓷、孝德、书法三大主线，未来还将持续推出丝路文脉、春晖名人、红色基因等专题。从瓷国寻根研学项目荣获首届全省博物馆研学优秀案例，到行走的思政课成为区级文化金名片，上虞博物馆正逐步实现从文化地标向教育中枢的华丽转身。在虞山顺水间，这座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博物馆正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创新开放的教育姿态，成为培育文化自信、涵养家国情怀的最新沃土。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4: 游戏润童心，照护伴成长。近日，梁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梁湖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藏猫猫主题养育照护小组活动，为辖区0到3岁亲子家庭带来一场趣味满满的育儿互动。
1: 活动中，幼儿园老师带领家长和宝宝们玩转趣味藏猫猫游戏。看似简单的玩耍，不仅能锻炼宝宝的观察力、肢体协调性，更能帮助宝宝建立安全感，缓解分离焦虑，增进亲子情感连结。与此同时，梁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保医护人员也全程陪伴，结合游戏场景，现场科普婴幼儿早期发展知识，讲解家庭亲子互动技巧与安全注意事项，一对一解答育儿困惑，让家长们轻松学会科学育儿。此次医育联动把儿童保健与早期启蒙有机融合，将贴心实用的育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这也是梁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进基层医育结合服务的一次生动实践。未来，梁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深化与辖区学校幼儿园的协作，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养育照护小组、健康科普、亲子课堂各家庭。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漕河街道青宴正当潮，青春正当月，村社年轻党员社工半月谈活动在博文小学求是书院举行。来自街道各村社的年轻社工、学校教师、联建单位代表等齐聚一堂，聚焦家校社协同育人主题，通过专题授课、互动研讨、专家点评等形式，推动基层治理能力实现新跃升。
3: 活动伊始，阳光小学朱丹华老师以“小拖拉变智多星，孩子作业拖拉怎么办”为题进行专题授课，从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出发，深入剖析孩子拖拉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并分享了科学陪伴与正向引导的实用方法。在互动研讨环节，各社区年轻社工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家校社协同这一主题，逐一分享真实案例，剖析沟通断点，提出改进建议。大家直面信息不对称、资源对接不畅等现实难题，并立足自身岗位，提出了设立社区家庭教育咨询日等可立即落地的微事实举措。本次半月谈活动为漕河街道年轻党员社工搭建了学习交流与思想碰撞的平台，探索了以家校社协同为切口，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路径。下一步，漕河街道将持续深化青宴培养工程，让更多年轻力量在基层一线担当作为。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闷热潮湿的体感挥之不去，今天的天气主打一个阴雨基调，湿度比较大，体感依旧闷热潮湿。平时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及时做好室内防霉除湿，舒适度过潮闷的天气。明天继续延续今天的天气，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一把雨伞，以防被突如其来的雨水淋湿。后天开始阴雨天气会暂时告一段落，一直到6月2号，天况都是不错的，湿度呢也将大大降低，早晚舒适，午间小热，洗衣晾晒可以安排起来了。晴天回归，户外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补水措施。雨水也没有完全的远离，3号雨水又将重返，雨势也会比较大。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晴，气温是在20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百官阴23到30度。曹娥阴23到30度。东关阴23到30度。松下阴22到29度。张震阴22到29度。峰会阴22到29度。道墟阴22到29度。上浦阴22到29度。汤浦阴22到29度。下馆阴22到29度。永和阴22到29度。梁湖阴22到29度。义亭阴22到29度。小岳阴22到29度。谢塘阴22到29度。长塘阴22到29度。盖北阴22到29度。岭南阴21到28度。晨曦阴21到28度。丁宅阴21到2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22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

0: 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

0: 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

0: 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四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腺域内设有多个衣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衣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两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

0: 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
1: 欢迎收看由区人大与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余都在线代表看看代表》栏目。残疾人就业难、康复难、融入难，一直是社会关注的民生痛点。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我区残疾人康复关爱与就业创业工作，看人大代表如何推动部门联动施策，让残障群众稳就业、享康复、有尊严。精神智力残疾人就业长期被视为难中之难，他们往往因社会偏见、岗位缺乏之
2: 靠挖笋卖笋过生活。
3: 你找过多少次工作？他们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可能你找不到工作？
4: 他在那边写的是需要大学毕业。
5: 有不一样的音乐，当微风拂过，那声音轻轻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柔。当狂风吹起，整座森林都激动起来，合奏出一首雄伟的乐曲，那声音充满力量，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下雨的时候他喜欢玩打击乐器，小雨滴敲敲打打，一场热闹的音乐会便开始了。哒哒，叮叮咚咚，所有的树林里的每片树叶，所有的房子的屋顶和窗户，都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当小雨滴汇聚起来，它们便一起唱着歌。小溪淙淙流向河流，河流潺潺流向大海，大海哗哗汹涌澎湃。从一首轻快的山中小曲，唱到波澜壮阔的海洋大合唱。动物是大自然的歌手，走在公园里，听听树上叽喳喳的鸟叫，坐在一棵树下，听听叽哩哩叽哩哩的虫鸣，在水塘边散步，听听青蛙的歌唱。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吗？他们的歌声好像在告诉我们，我在歌唱，我很快乐。
6: 我心里一直都在想他，在心底塑造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那个地方见到他，我终于觉得我这个儿子找到父亲了。我大概能理解你的心情，真的理解。
7: 是不是因为今天你也成为了试飞员，也要走上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战场？
6: 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见到他的

0: 我突然觉得他当年是带着笑容走上的战场的。31年过去了，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想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1: 今天我们也不会后悔。行了，知道自己看纪律手册了啊！哎，这一天过的呀，先是荣誉馆。 再上英雄山，下来再给你来个全队的敲山震虎大会。领会了会议精神没有啊？
2: 领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勇于承担、勇于奉献、勇于牺牲。
1: 最重要的是，严守纪律。
2: 来给我上小课。
1: 哎，这不是闲聊天吗？人家那个大队长已经明确表示了，除非你要离开这营门，否则谁都不准请假。
2: 我也没说我非得请假。你翻墙
1: 头也不行啊！
2: 这不是120团。哎，放心吧，我既然来了，绝不会让他们挑出我半点毛病，而且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试飞员。

0: 就在那跑不动了，我怎么就快不行了？别说话，后面跟上！
1: 快点，不要他们小瞧了我们！
0: 快！
2: 后面呢？跟上！
0: 大弟，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3: 休息什么？
0: 不休息！快！
3: 老谢，咱们这秦大队是不是真干过步兵连长了？
0: 说你啊，该做的工作你不做，不该做的工作你偏做。都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该给大家鼓鼓劲儿啊？
4: 好嘞，
0: 同志们，唱首歌怎么样？
4: 好，好，好，
0: 我们行，他们行不行啊？
4: 行，
5: 问题。
0: 好，那我们就唱一首一二三四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相声歌，
4: 预备，
0: 唱。
6: 部开军纪领导专家联席会议，要一整天。试验试飞开始的日子很有可能还要提前，那今天部队怎么安排？
7: 继续执行操戈，吴强负责。今天是周六，谁的时间？你看看。
6: 按理说我是不同意的，部队一开始啊就应该紧张起来，我不要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张一弛。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下午休息。
7: 5点钟全部报到，明天星期天继续操戈。
6: 怎么了，大弟？你要真想在这里一个人说了算，你就告诉我啊！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行家。哎，子勇，你觉得于涛是不是个人才？
7: 你还挺会打岔呀，啊？于涛当然是人才了。
6: 我说的不是飞行方面的人才，他是不是个带兵的人才？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几点开会？
6: 8点。大总，先去吃饭。
7: 你是飞行行家，确定谁走谁留，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再说了，首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想一个人当恶人，那也不成。思勇啊，大机关待久了，看把你修理的啊！哪有这么多事儿啊？走，吃饭，吃饭。

0: 各位，我说个事儿啊，今天大队长和政委去总指挥那儿开会一天，上午我们继续操课，下午呢休息半天，5点结束，然后点名。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啊。说完了。
1: 这还没上示威上呢，周末就只给半天假。
2: 刘总，是吧？
0: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 今天下午不是大家休息吗？有一部分同志需要配合心理监测那边去建个档案。
3: 建档案？
0: 我们心里又没毛病。嗨，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呢是咱们基地系统运作的一个环节，不仅是要建档案，还要24小时监测，也就是说大家以后的吃喝拉撒都要监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对比分析，跟大家心里有没有问题没关系。
4: 24小时监测？
0: 我念到名字的今天第一批啊，第一个。
5: 王小毛，
6: 到。刘晨冰，到。
7: 王祖怀，到。
8: 谢振宇，到。
9: 邓，于雷，到。康延成，
10: 到。江海，到。
11: 董健，到。刘波，到。林贤，到。好，这一批啊。
12: 去哪儿建档案？
13: 心理服务中心。
14: 暂时方案的，
15: 哎呦，哎呀，来晚了，来晚了，来晚。
16: 你快一点，谁等你了？
17: 没关系，再给你讲一遍。
18: 把你的姓名、年龄、性别、飞行时间、学历按照表格填好就行。啊，好，好。哎，夏医生，这是填好的。学，
19: 整的挺神秘的。哎，你们俩猜猜我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11: 我填吧，你来送我点，本来就来嘛。
18: 快点填，
16: 素什么呀？
9: 大家好，我叫夏初，心理治疗师，未来会负责大家的心理志愿工作。
18: 夏医生，夏医生，大家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我们来做个小游戏。
9: 游戏。
18: 王小毛同志，请起立。
20: 快点起来。
18: 我们来对视30秒，在这30秒内，请你仔细看好我的眼睛，不要分神啊。
20: 是能看着吗？
18: 那我们开始了啊，仔细看着30秒。
20: 这么对视，能看出什么呀？
21: 是啊，这能看出来啥呀？
18: 请不要多闪。

0: 从你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很敏感啊。你对周围发生的很多微小的变化，都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而且，啊，
1: 我是对了吗？
2: 说中了，全说中了，
1: 中了，
0: 有点厉害啊！
1: 都说中了啊，
0: 都说中了。
1: 所以说，心理学不是神秘学，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判断，完全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呀。如果说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那么眼睛就是我们认知情感和情绪最直接的表达。夏医生，您快请坐，请坐。
0: 我平时情绪总会低落，这算什么病啊？身体会感冒，情绪也会感冒。但是首先，我们得多聊一聊，帮你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才能帮你解决。哎，
1: 那我平时应该怎么办呀？
0: 平时你可以找些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比如说跑步、唱歌。
3: 唱歌，
0: 你先等等，以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来找我。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重点是。 数据采集，希望大家先配合好我的工作，好吗？
3: 好，
0: 夏医生，你太神了吧！30秒什么都知道了，教教我呗。我怎么可能对视30秒就知道他的过往啊？对视不过就是为了印证我对他的判断。所以说，人的行为都是他心里的外化，学着点注意观察。又给我上课。
4: 真气了。

0: 时间到了，现在开会，请坐。同志们，这是我们军地联合总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大家拍一下巴掌啊，就算开张了。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会啊，显得没那么了不起。这个地方。 是一个鱼老板建了一半扔下的烂尾楼，现在成了我们的总指挥部。工程部的同志把它紧急装修了一下，现在设施还不全，但是开会是没有问题的。各路神仙都已经来了，哎，那咱们就书归正传。
1: 好，
2: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开场白已经讲完了，下面各单位。
3: 汇报一下工作进展情况。刘主任，你先说。是，首长。梁总、周总、张司令、秦大队长、陶政委，我知道首长想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我每天的工作都向首长汇报，这儿呢就不多说了。我只说一句话：首长让我们建成第一条试验是非跑道，我们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了，并且。
4: 通过验收，张司令，您来讲。是。首长，梁副总指挥、周副总指挥，各位，我的工作也是每天向首长汇报。现在我也只讲一句话：应当由基地负责的各项地面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到位，随时配合试飞大队和军工单位进行实验试飞。完毕。
5: 秦大队长，你说说。是。首长，各位老总，在这里我也只有一句话：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虽然刚刚只成立了三天，但是我们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从成立之日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试验试飞任务。
6: 他就是秦大队长。
0: 你们王建的前途在南海试飞，我们正在接飞行计划。这个，你等一下，你先别忙了，坐下，你给我立正站好了。你吹什么牛？哎，你的队伍才集结几天，人员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你怎么就敢说随时可以执行任务？你的底气是哪来的？
7: 报告首长。
0: 我能不能替大地同志解释一下？你坐下，让他解释。是。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主要是务虚。但是，从这头一次大会开始，我们就要立规矩。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但也是艰难的责任。时时处处，每个人、每句话、每件事。
5: 首长，我能讲几句吗？
0: 你早上不是讲了吗？你不要讲了。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

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首长，我能讲几句吗？你早上不是讲了吗？你不要讲了。
1: 易总，我跟其他队长有过一面之交，上次是在南海的舰载机的实验基地。我对咱们的试飞员，我深表敬意。我特别想听听秦大队长说的话。
2: 我也很想听听。
0: 既然两位老总要听你的想法，那你就说吧。不过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不到的不要瞎表态。
2: 是，各位老总、各位专家，我今天跟陶政委听了一天的会，会都开到现在了，我可以表个态。试飞大队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拉到试飞场进行所有的试验。
0: 散会。

0: 喂，亚红，
1: 于涛，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刚在开会呢。啊，
0: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下午那时候在休息，想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
1: 我也特别想你，不过最近太忙了，你照顾好自己啊。嗯，
0: 放心吧。啊，对了，你没事的时候，也去看看爷爷吧，他特别喜欢你。
1: 你放心吧，我一有时间肯定去看他，我马上要开会了。
2: 你有空打给我啊。挂了啊。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试飞大队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段时间呢，吴强同志代理军务参谋，干得不错，辛苦了啊。从今天开始，试飞大队所有重要的事情，以后都要经过党委会研究讨论，然后由大队领导分工负责并落实。我强调一点，党委会每一名成员都是平等的。 手里都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形成决议，每个人都要遵守并执行。我想最近这几天大家已经熟悉了，那我就废话少说。啊，首先，请秦大帝传达昨天总指挥部军地联席会议的内容。
3: 昨天我跟政委参加了总指挥部的会议，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军工单位。 正在度日如年的等待着试验试飞的开始。我在会上呢，向首长和军工单位的总工们都表了态，我说我们试飞大队可以随时拉出去执行试验试飞的任务。结果呢，被首长批了一顿，要求我们用10天的时间把队伍先建设好、整顿好、排出队形、投入战斗。
2: 我插一句啊，大地同志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其实就想说一件事：他想在全大队进行一场
4: 系列空中对抗赛，以最终成绩排出试飞顺序。关于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想法？
5: 书记，我想发个言。你说。
4: 我认为，如果想把空军和海军这些优秀的飞行员全部都凝聚在一起，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
5: 书记同志，我也想发言。
2: 你也支持这个提议。
5: 是，我想对如何进行这场系列擂台赛提一点建议。什么
2: 擂台赛？不能这么讲，好像海军和空军要打擂台一样。建林同志，这是一支队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是对手。
5: 建林同志，接着发言。是，于涛这个意见我还没跟你商量啊。但是既然今天是党委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不对呢？大家讨论。
2: 我建议你们绝对不能小看这次系列对抗赛，它将在空海两大军种中产生重大的反响。实际上，它是海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之间一场最高级别的对抗赛。
5: 大队长，我的意思是，我们空军来的人少，你们的人多，如果一对一的话，我怕还不到决赛阶段，就有可能被你们的人拼光了。
2: 当然，我相信这不可能。不过毕竟呢，有这种担心。
6: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7: 我们五个人只接受你们对决出的5名优胜者一对一的单练，胜者进入复赛，最后两人进入决赛。我认为这样才公平。
6: 于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7: 我自己无所谓。我可以代表空军今天没来的同志表个态。
3: 支持建林的意见，吴强同志，我没问题啊，不就空中对抗赛吗？哎呀，
8: 政委，我们今天每人都畅所欲言了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是4票，都不反对用这种方式来排除是非次序。我看这件事情就不用表决了吧？你这一票哪怕是反对，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提议也能通过了。
9: 政委，去哪儿？
10: 你去哪儿啊？
9: 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10: 江总，
11: 到，
10: 也给我开车。
9: 你又去哪儿？
10: 我也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0: 这哪个单位的这么开车啊？疯了！
1: 首长，好像是刑大队长和陶政委的车，
0: 靠边停车。快打电话，让他们停车。
2: 是。
3: 秦大队长，我是小徐。
1: 首长，请你们停车。首长发现你们了。
4: 好，好。小刘，下面掉头。
1: 陶政委，我是小徐。
3: 徐秘书啊，首长看见你们了，我们在你们的对面车道上。
1: 首长，请你们停车。
0: 什么请？命令他们停车，跑步来见我。
1: 是。首长命令你和秦大队跑步过来见他。

0: 首长，立正站好了。
1: 笑什么？我藏的那包烟呢？
2: 报告首长，被阿姨没收了。
1: 没收了？
3: 他是纠察。
1: 我说你这小鹏，你怎么搞的？让你藏包烟，你能藏得住？
3: 这要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逃兵。
2: 首长，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
1: 有火没烟，哎，你打那埋伏，
0: 拿出来。
2: 首长，这回搜查的特别彻底，而且阿姨还说了，如果再发现我替你打埋伏，他就不让我进门。哎，
1: 不让进就不让进吧，烟不让抽，酒不让喝，我都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干什么？
2: 首长，您喝茶。
4: 首长，秦大队和陶振威已经站了一会儿了，
5: 让他们站着，吹吹凉风，脑袋瓜子凉快了。弯道上超车，
6: 你看你，非跑到这儿来告状，路上给我吓人了，这下有好看的了。
0: 我现在懒得跟你说话。
6: 你这个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迅速的适应环境。首长让你站一会儿，怎么了？就扛不住了？你的军姿趁这会儿好好给我练。
0: 少说两句，首长过来了。
5: 这会儿脑袋瓜子凉快了，
7: 是。
1: 陶博士，你呢？
7: 报告首长，我反对给我取绰号，首长也不行。
5: 回答我，现在脑袋瓜子是不是清醒了？
7: 我一直很清醒。
5: 稍息，还笑？就冲你们弯道上超车，我就可以关你们的禁闭，撤你们的职。这么多大事儿，正经的事儿不干，跑到这儿来飙车。说话，
7: 是。
6: 首长，日理万机，不也是到这儿来了吗？
5: 我日理万机，有你们两个不省心的部下，我是一机也理不了。
7: 回答我。报告首长，我是去总指挥部汇报工作的。秦大帝不是，他是来搅局的。
6: 首长，他这话跟实际情况有出入。既然是汇报工作嘛，我也应该参加，这样免得首长偏听偏信呢。
5: 我偏听偏信，
6: 首长英明，
5: 我英明，你拍马屁都拍不到点儿上。说吧，你们要汇报什么事儿？
6: 首长，在这汇报，
5: 这儿怎么不行了？叫你一声陶博士怎么了？在机关里装的像个知识分子，到了部队学的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刺儿。你先跟我过来一趟。
7: 是。
6: 报告首长，这事情是由我而起，应当由我先向首长汇报。
5: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有叫你的时候。
7: 首长，你一定要阻止秦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
5: 不能让他怎么干？到底出什么事了？
0: 他要在队里进行全大队的系列空中对抗竞赛。嗯。
5: 时间这么紧张，试验试飞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还有心思搞这个？
7: 是啊。
5: 为什么？
8: 怎么样，告赢了没有？
0: 首长喊你呢，还不快去啊？

0: 您把车开过来，报告。秦大帝，
1: 报，你搞什么名堂？首长，怎么了？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
2: 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对目前的是非大队来说是非常必要。
1: 为什么这么说？说说你的理由。司令，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
2: 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
1: 首长，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谢振宇不能留在是非大队。
2: 还有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
1: 首长，我不同意。
2: 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
1: 为什么刚才不是？刚才我没考虑清楚，现在想清楚了。
2: 是，
1: 说，
2: 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就是他认为自己能打败所有的人，顺利成章成为第一试飞员，然后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试验试飞中，头一个冲上去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 第一个去牺牲，
1: 随我。你胡说什么？
2: 首长，您瞧瞧，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现在他又这么说，
1: 怎么了？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是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是非员吗？
2: 还真让我想对了。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是非员。全队所有的人还说不出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你就想好了，
1: 首长。
2: 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包括司用，就不能阻止我来成为第一试飞员。
3: 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4: 大帝，抛开个人感情，就工作而论，这也是我想要问的。
1: 首长要是这么问，第一个是于涛，接下来，我认为就是谢振宇。通过这场系列对抗赛，我们也许能发现更多的领军人才。首长，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试飞，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行编队的编程，我们海军。
4: 未来还要组建大批的舰载机战斗员队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大批的领军人物。所以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需要进行一场队内的系列对抗赛。
1: 是，首长，我坚持反对意见。首长。 我就直说了吧，大帝现在是我们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不该想，如果他牺牲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我这么想了有什么错吗？首长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而且我从一开始组建这支部队的时候就应该这么想。我是一名老兵，又是一名老试飞员，在这支队伍里，我经验最丰富，难道我就不该这么想吗？
5: 秦大帝。
4: 你敢跟我撂蹶子，现在就可以回家伺候媳妇去了。你怎么还不走？站这干什么？
1: 首长还没有做出决定呢。
4: 你们做事需要掂量，首长就不需要吗？

0: 你上来干什么？下去！我下什么去？开车！等等！哎，我们是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不是了。你是党委书记，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会上提，偏偏跑到这大我的小报告？
1: 那些话你让我在党委会上怎么说？
2: 你是大队长，是带领队伍攻山头的指挥员，你不是尖刀班班长，更不是第一爆破手。
1: 我现在就是尖刀班长，你就是尖刀班班长，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你该待在班长的位置上，而不是第一爆破手的位置上。
0: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
1: 你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生气的。
2: 大弟，艰难级试验试飞到航母成军，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有多漫长？
0: 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首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有牺牲，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个牺牲的不该是你。
3: 为什么就不该是我？
0: 就因为我有一个瘫痪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征兵的父亲。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生你的气吗？我就是因为你向首长暗示，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你，私勇，你这么做不但伤害了我，你也伤害了我儿子和我老婆。
1: 大弟，你要这么说就不讲理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是想过情，但是我反对你做第一试飞员的理由不是因为情谊，也不是因为误想。万一你第一个倒在试飞场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打乱首长的整个部署？这是对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
0: 在我军历史上，只有领导身先士卒、牺牲在前，部队才会一往直前、所向无敌。
4: 哎，大弟，首长回来。
5: 首长，您怎么又回来了？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想好了，你们两个听着，我原则上同意秦大帝的提议，同意试飞大队利用三天的时间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同时排出试飞的顺序。
4: 主席，
5: 讲一下，请稍息。 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根据任务需要，经总指挥批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操课计划将进行调整。今天准备一天，明天全大队将举行系列对抗赛，对抗赛的结果将决定本大队试飞员的试飞序列，冠军也就是第一试飞员。下面宣布竞赛规则，为保证对抗赛 公平公正，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先由海军的同志进行两两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淘汰，直至决出五名的优胜者，再由他们和五名空军来的同志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直到决出第一名。安静，在这里。 我有两个补充规定，首先声明，这两个补充规定不是我这个大队长，也不是党委决定，而是总指挥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命令我们执行的。第一个补充规定，本大队长直接进入冠亚军决赛，一场定胜负，获胜者将获得第一试飞员的资格。
0: 不要觉得我让他直接进入最后的决赛就有什么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公平。
5: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公平，一句话，他是大队长，他们不是，这是命令，不讨论，只要你们执行。第二个规定，对抗赛不是只搞这一次，通过这次对抗赛排出的试飞顺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战定终身。
0: 一战定终身不行，这样不利于调动大家，包括空军飞行员的积极性。
5: 首长要求我们每进行一次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之前，
0: 都要搞一次，重新排列试飞顺序。至于哪个阶段再进行系列对抗赛，由我来决定。
4: 首长，我担心我不参加所有的竞赛会不会？
0: 我说过了，这是命令，不讨论。
5: 首长说了，这是命令，不能讨论，只能执行。
4: 安静。
5: 回去以后，

0: 竞赛的日程表已经放到各位同志的屋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在强调一点，今天一天准备时间，明天上午8点，对抗赛准时开始。最后一条是政委和我对大家的要求，注意安全。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排位赛，一定要注意飞行安全规程。如果有谁为了获胜而犯规，成绩取消。
1: 排在大队最后一名，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解散。你怎么了？有事啊？
0: 现在是覆水难收啊！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
0: 担心的是我。
1: 你这话说的，是要吓死我，啊！是不是想让我取消对抗赛？
2: 我能吓住你啊！你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件事。现在成功了，这心里正美着呢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谢振宇，他准备了3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吴景天。吴老一直为当年你打败他耿耿于怀。 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让他的学生代表他跟你进行一场对决。我相信谢振宇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我不担心。第一，我担心你的安全；第二，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
1: 担心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2: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空中对决也是战争啊，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
2: 你要再敢说这么一句，我马上报告首长。
1: 好，
2: 要求取消对抗赛。
1: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安全第一，行了吧？
2: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谢振宇要是赢了你，你真的愿意把第一试飞员的这个机会交给他吗？
0: 当然了，立下的规矩，当然要守。
2: 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你真的放心？
0: 你想听我的心里话吗？
2: 你说，
0: 如果说他能把我打败，我肯定会把责任和位置交给他。可惜他不能。

0: 我猜想现在这个秦大帝和于涛，俩人肯定琢磨的怎么干掉你呢，在他们俩的心里头，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尤其是这个于涛，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他肯定琢磨的怎么打得你满地找牙。
1: 谁满地找牙还不一定呢，他毕竟是我的手下败将。
0: 所以你这回啊，一定要精心准备，不能犯那种低级错误。先把于涛干掉，进决赛，挑战秦大帝，再把他拉下神坛，一战成名。我听你。
1: 我强调一下啊，这场仗我们只有赢了，才能在未来的试飞试验任务中掌握话语权。光赢还不够，还得赢得漂亮，全赢。全赢？
2: 对。
1: 只有完成全部比赛，才能把海军舰载机试飞试验大队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试飞试验大队，来完成首长在我们出发的时候交给我们的任务。
2: 不愧是我们空军的王牌。 你的意思是，打起仗来三军联制，支援海军，也就是帮我们空军。
1: 怎么样？你们有信心吗？嗯。

0: 我完成完这次任务，我立马就转业。我答应你，以后你觉得还有以后吗？
1: 这次任务不一样。
0: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秦大爹？我们结婚15年了，你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3年。我哪次苦过喊过闹过呀？我也是个女人，我在家是独生女，我的闺蜜们出去逛街、旅行，全世界买买买，我在干什么呀？
1: 你小点声。
0: 我在家等你，牵挂你，无怨无悔的照顾着两边的父母。我们结婚没几个月，你飞行任务差点没了命。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患得患失，还小产了2次。可我抱怨过吗？选择跟你结婚，我父母劝过我，朋友们阻止过。虽然我知道你工作忙。 飞行任务多，但我相信爱情呀。我觉得我们的爱能战胜一切。这15年来，我一直在跟另一个自己较劲。我说服自己，我可以不住好的房子，不去旅行，不买东西，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等你。 我就在等这一天你回来，我们能够相互照顾，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
1: 谁听我说？
0: 你秦大爹很重要，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那海军那就更需要你了。只有我和孩子不需要你，是吗？我觉得这些年可能我太自怜了，我认为我可以不重要，但孩子。 孩子对你来说总是重要的吗？可并不是。
1: 孩子重要，你也重要，但这次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
1: 你冷静点好吗？
0: 我没有冷静，金大牛，我告诉你，你要这次再敢变卦，我必须跟你离婚。

0: 喂，大弟啊。
1: 吴桥啊，秦毅怎么样了？
2: 挺好的，一直都很稳定。你呢？
1: 我挺好，就是忙。还生我气呢？要不电话里冲我吼几声。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打个电话问问你们娘俩怎么样了。现在
2: 我们都挺好的，秦毅也不错，也没有再犯。你真的没事吧？
1: 真的没事，我这边工作刚刚展开，司勇跟我是搭档，挺好的。吴晓，那什么，辛苦你了。
2: 都老夫老妻了，说这些干什么？
1: 那要没什么事儿，就挂了吧，太晚了。

0: 加医生，加医生，我气色怎么样？我们是去实地观察，又不去相亲。知道工作第一，面对工作，我只会更严苛。但是呢，以后那个谢奇葩哈，你负责，在我面前直接略过。
1: 为什么？
0: 你没听康言成说呀？他交过的女朋友没有一个超过一个月的。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呀！
2: 这人有问题，
3: 刚提醒过你，
2: 对待每个飞行员不要一视同仁，不要区别对待。

0: 同志们，请稍息。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第一次空中系列对抗赛今天就开始了。按照规定，竞赛将举办三天。下面各就各位，第一组出列。
1: 准备登机。
2: 是。
0: 剩余的同志，马上到飞行数据监控中心观摩并学习。记住了，这是你们大家熟悉对手的好机会。解散。
3: 别让我等太久，速战速决。
4: 立正！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好，请接收。
0: 各就各位。
4: 是。各就位。

0: 敌锁定。
1: 哎，老康赢了！好样的，老康！
2: 动摇，动两，立即返航，立即返航。第二组动三动四准备。

0: 东东，我是董三，博弈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1: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2: 你开始锁定，人紧张，这什么情况？
3: 这情况。
4: 东三东四立即返航，
5: 立即返航。
0: 东东，我是东三，这怎么回事？我这还没开始呢吗？
4: 东三返航，我命令你返航。
0: 明白。
6: 这么快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7: 动五动六准备，动五动六准备。

0: 有事儿啊？你觉得呢？你在背后玩阴的，搞突然袭击，你算什么能耐？哎，有本事咱们再来一回，咱们在天上真刀真枪干一次。
1: 吴强，我们是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敌人，敌人会听你讲规矩守纪律吗？会等你喊预备开始吗？
2: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走，咱俩找地儿说理去。
3: 走，
4: 吴强，
3: 走，
4: 你松手。
1: 吴强，
4: 松手，
1: 干嘛？
3: 吴强，
4: 松手。

0: 把手松开，这是命令。
1: 报告大队长，我要求重赛一次，这不公平！
2: 公平？兵不厌诈，连这都不懂吗？未来你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你能提前告诉人家你还没准备好吗？你没有机会了。
0: 下午1点，对抗赛继续进行。现在吃饭。
3: 是。哎。

0: 亲爱的。
1: 对不起，今天太忙了，才有时间给你回电话。
2: 没事儿。
3: 你这会儿干嘛呢？
0: 今天陪妈妈在度假
1: 村过生日。哦，对了，礼物收到了，谢谢你。
3: 那个阿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0: 怎么会呢？我们可
1: 都是准备要结婚的人了。再说，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
3: 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也没时间回去陪你。
2: 你自己注意啊，喝酒什么的，
3: 嗯。哎，你帮帮我，要是有机会跟阿姨解释一下，好不好？
0: 行，那你就
1: 专心工作，嗯。
2: 好，那我先回去，晚一点的时候再来感谢。
1: 好，拜拜。
3: 拜拜。
4: 钱总，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我今天才买的，我要穿这个出去，不会给你丢人吧？
1: 不会，我们走。
4: 走。

0: 嗨，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啊？你还有题要做吗？没了，不过过两天还有新的。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啊？
1: 咱们是应该一起离开吧？嗯。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
0: 这好像不归你管吧？
1: 我看到你的测试报告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我那天跟王小毛做的心理游戏？
0: 不好意思，不感兴趣。
1: 这么快拒绝？我从你的言语中读到了防御，还真像个刺猬似的。哎，你平时那么敢做敢当、敢于冒险，今儿怎么怂了？你在怕什么？
0: 想看就看吧。
1: 我从你的目光中读到了坚持和毅力，还有你的梦想、理想。怎么被我说中了吧？
0: 你平时经常去哪儿？
1: 这个说不准。
0: 麻烦给我一个你经常出没的地图，省得我们见面。
1: 过度防御。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9: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因。

原始冷杉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于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于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是少了。

0: 就没法摊派红豆的这样食物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电击兽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2: 心里面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2: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2: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啊，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啊。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两岸智能制造交流、共碳产业融合新机遇
1: ；G20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
0: ；区政协召开2届41次主席会议
1: ；启凤塔下枇杷黄，地产商人转型深耕乡土，酿出甜蜜共富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长三角区域极具实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上虞正全速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聚力培育具生智能未来产业，构筑高能级智能制造产业高地。昨天下午，33位台湾企业家、行业专家学者齐聚上虞，实地探访区域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成果，深度交流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经验，共探两岸智能制造领域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全新路径。台湾嘉宾一行首先来到杭州湾具生智能创新中心，系统了解上虞具生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创新布局与落地成果。展厅内智能化场景应用生动直观，智能机器人化身咖啡师精准制作饮品，智源机器人带来的精彩舞蹈表演让嘉宾们真切感受智能科技的魅力，纷纷驻足拍照记录，现场交流氛围轻松热烈。在数据采集中心，嘉宾们近距离观摩技术演示，工程师佩戴传感设备完成各类动作，实时转化为标准化数据，持续开展动作迭代与智能优化训练，感受到上虞智能制造蓬勃的创新活力与强劲发展动能。随后，嘉宾一行前往卧龙集团参观考察，详细了解企业在绿色工业、电区化交通、工业自动化等核心领域的技术积淀、核心产品与创新成果。卧龙集团深耕电机行业多年，构建起完善的全产业链布局，凭借扎实的产业实力与领先的技术水平，给台湾嘉宾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上虞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在随后举办的两岸智能制造交流座谈会上，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上虞及曹娥江经开区具生智能产业发展情况，台湾企业家也围绕技术应用、市场拓展、产业链协同等话题做了分享。当前上虞依托卧龙集团等一批制造业龙头企业，搭建起完善的产业支撑体系，培育形成配套齐全、链条完整、动能充沛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为两岸合作筑牢坚实产业根基。而台湾在精密制造、工业自动化、高端电子信息领域积淀深厚，拥有领先的技术储备与成熟的研发体系，两地产业业态高度契合，智能制造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平台，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推动两地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合作结出更多硕果。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5月27号下午，G20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常务副局长程程、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斌顺。

0: 区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赵文忠指出，过去一年，区政府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压实法治责任，规范行政运行，优化法治服务，多项工作获国家和省级荣誉，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他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在践行法治思想上保持定力，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多方聚力，在提升行政治效上精准发力，在夯实法治根基上形成合力。
1: 推动我区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会议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区公安分局和卫健局两个上汇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审议并批准绍兴市上虞区中期财政规划2026至2028年，听取和审议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赵文忠指出，一对一解答育儿困惑，让家长们轻松学会科学育儿。 此次“一育联动”把儿童保健与早期启蒙有机融合，将贴心实用的育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这也是梁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邹毛昌平请求辞去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报绍兴市上虞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备案。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任命。 叶元苑为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法制监察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曹红新为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金建为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百官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月军为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道序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 谢立毅的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百官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阮楚荣的绍兴市上虞区人大常委会道序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7日。 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徐建刚为绍兴市上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决定免去朱宝生的绍兴市上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沈娟芬的绍兴市上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职务。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7日，绍兴市上虞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任命周亚丹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王江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任一立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罗金丹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谢章岩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峰会人民法庭副庭长，丁泽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松下人民法庭副庭长，黄丹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王丽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松下人民法庭副庭长，郑古吉、王锦京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王林为绍兴。